0: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清晨起来，
9: 上班路上，
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9: 你好阳光，
8: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0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本地资讯。为做好我市2026年住房公积金的结息工作，同时进一步提升公积金数字化服务效能，打造更稳定高效的业务运行环境，中心将于2026年的6月24日至7月12日同步开展年度结息及业务系统的升级改造工作，对相关的住房公积金暂停办理的事项通知，从今天6月24日的上午8点半起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的贷款业务受理服务，包括微信公众号、手机公积金 APP、 爱山东 APP、 支付宝市民中心、网上服务厅、山东省政务服务网的公积金业务服务。为避免造成逾期，请各缴存单位于6月25日之前完成当月的公积金汇缴，也请借款人于2026年的6月26日前完成还款业务。2026年6月26日上午8点半起暂停法院查询、法院冻结、法院解冻、法院扣划业务服务。2026年6月29日上午8点半起，服务窗口暂停办理各项公积金业务。2026年6月30日完成全市住房公积金的年度结息工作。在2026年的7月13日上午8点半起，将会恢复全市的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网上服务大厅、山东省政务服务网、爱山东 APP、 爱山东小程序等渠道的义务办理。在业务停办期间，各分中心管理部正常业务咨询12329的服务热线是正常的提供自助语音以及人工服务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台儿庄管理部的咨询电话啊，是6633990、6633962。以上的停办业务时间是为预。

0: 季的时间，如果有变动会另行通知。继续来关注台庄长安新苑社区的居民张丽，乐观自强，不等不靠，凭借着顽强的毅力自主创业，通过居家手工加工闯出了增收新路。由于身体的原因，张丽无法外出务工就业，但她没有向命运低头，主动寻找适合自身的增收渠道。依托本地的产业资源，她积极对接台庄区郡城布袋加工服务中心，顺利开启了居家布袋的加工业务，正式走上了自主创业之路。
1: 播出江南岸，
0: 在自身创业成功之后，张丽不忘乡邻，回馈邻里。她积极吸纳周边十余名群众参与布袋的居家加工，提供灵活就业的就近岗位。针对零基础的务工人员，她耐心手把手传授技术要领，统一规范加工标准，实施了计件结算、按时发薪，让大家既能够照顾家庭，又能在家门口稳定增收，切实解决了周边群众就近就业难的问题。来关注台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做好高温季节学校食堂还有食品安全风险的防范工作提示。夏季气温上升，空气湿度加大，致病菌的繁殖加快，生鲜类食材易腐败变质，食品安全风险显著增高。为了切实保障师生的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现就高温天气食品安全风险防范重点提示。首先就是严格人员健康管理，
1: 微笑着，
0: 如果发现有腹泻、呕吐、发热、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等症状的人员，要立即调离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岗位，规范穿戴工作服帽和口罩，加强手部的清洗消毒，还有规范加工的操作过程。食品加工要烧熟、煮透，烹饪后的易腐食品烹饪完毕至食用前存放要超过两小时的，应在60度以上保温或5度以下冷藏，解冻后应该一次性用完，严禁反复解冻冷冻，严禁加工供应隔顿或隔夜未彻底加热的肉类制品，鸡蛋应该清洗之后再进入加工的操作间，并烧熟煮透，防止沙门氏菌污染引发食源性疾病。还有加强泡发食品的管理，干制木耳、银耳、米线儿泡发时间不宜超过4小时。还有严防肉类食材的腐败变质，采购的肉制品及生鲜类的应该及时的冷藏或冷冻储存，冰箱温度也要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使用前也要检查一些性状，比如说如果有异味、拉丝、变色等腐败现象，立即停止使用并销毁。要规范餐饮餐具的清洗消毒，每餐次使用的餐饮具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必须彻底清洗消毒，消毒后存放在专用的保洁设施内，不得使用未经消毒的餐饮具，还有抹布、刀具、砧板要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
2: 我就服下，
0: 请各类学校食堂高度重视，对照以上风险立即开展自查自纠，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确保高温季节的饮食安全。市场监管部门也会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处理。
2: 世界的偏方操练，
0: 聚焦中高考学子的暑期出行，回应市民朋友非工作时间办证需求，枣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了3场夜间办证的专场。第一场办证时间是6月26日周五18时至20时，办证地点枣庄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联系电话是0632-3658-030。第二场是7月3日周五18时至20时，办证地点滕州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联系电话 0800-5545-528。第三场7月10日周五，18时至20时，办证地点枣庄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联系电话0632-3657-592，服务范围是普通的护照，还有往来的港。

场采集质证照片。那这个暑假啊，尤其是中高考已经放假了，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出入境旅行的话，还是要注意安全。北京时间的8:13，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毛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

0: 酱香酒，山东台中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高考考得如何？报哪所大学有把握？哪些学科前景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是持续升温，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到几千元的一对一咨询，还有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那真是五花八门。然而在火爆之下的乱象却不少，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厨具推销日用品，后脚摇身一变就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余年的口吻对考生的未来指手画脚，有的花了几千块钱参加了几天的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了规划师。他们的话术呢也套路满满，信息差决定录取成败，高分低就太可惜，一分都不让你浪费，先去放大你的焦虑，再去顺势兜售解药。教育部此前已经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毫无关系。对此相关部门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所谓的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大行其道。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火热源于真实需求，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290万，大多数考生的家庭对于高校专业设置、未来前景、就业方向了解有限，新高考改革后选科组合、院校专业组、位次排名等因素层层叠加，志愿填报复杂程度明显提高，而从高考的出分到志愿填报往往只有几天的决策窗口，时间紧，信息多，风险高，怕信息不全，怕考虑不周，怕一个闪失耽误孩子前程，家长的焦虑可以理解，但不应该成为某些人牟利的工具。从此让我近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宣讲、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推出了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也上线了免费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部分的官方平台的信息呈现仍显得很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还是尚有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有差距，这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说能否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专业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工具，让信息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要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范也在跟进。今年三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经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纳入了职业生涯规划师的从业范畴，也为这个行业划定了准入标尺。这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会陆续进入市场，更好满足考生的个性化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的培训速成、无真才实学的假行家将会越来越难浑水摸鱼。外部支持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终将会被淘汰。高考的志愿填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与长远的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在纷繁的选择中锚定航向，让这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山海。你好久好久。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中国疾控中心25年的研究显示，20至24岁的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从1.99%暴涨至7.42%，40岁以下的群体发病率激增3倍。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了血糖管理的警戒线，绝非是危言耸听。换句话说，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其实发生在你以为还早的年纪，等到症状出现了再补救，往往已经太晚了。那么为什么偏偏是35这个年龄就该提前管好我们的血糖呢？美国糖尿病协会和我国最新版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都把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这可不是随便改的，而是有实实在在的身体规律做依据。3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少1%。要知道，肌肉是帮助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小帮手，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本事就慢慢变弱。到了35岁，胰腺里负责分泌胰岛素的小工厂，贝塔细胞老化速度还会加快，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血糖就更容易升高。更要注意的是，35岁左右如果血糖偏高，还会留下坏的记忆，就算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前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一直悄悄地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要应对工作压力，天天坐着不动，睡也睡不够，还经常吃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这些都会让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也就是胰岛素抵抗，相当于胰岛素这个血糖搬运工没法好好的把血糖给运走。研究发现，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够直接降1/2还多。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明确指出，具备以下任意一项的特征，即使未满35岁也需要提前控糖。比如说体型相关， BMI 大于等于24，那还有就是女性是腰围大于85，男性腰围大于90的。包括遗传和病史，一级亲属比如说爸妈、亲兄弟姐妹有糖尿病史，曾经患糖尿病前期，还有有妊娠糖尿病史，或者是分娩过巨大儿的。巨大儿指的是超过4000克。生活方式，每周运动小于150分钟，还有长期久坐，每天久坐大于8个小时的，包括频繁的摄入高糖饮料、超加工食品。并发症关联，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病史，还有长期服用类固醇的药物、抗精神病药、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皮肤出现黑棘皮病，就是颈部和腋窝的色素沉着发黑。那为什么建议你提前控糖？不只是预防糖尿病，还有其他的好处。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身体里会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核心小工厂还没有完全坏透，这个时候咱们提前的严格控糖，就像给这个小工厂减负，不用再拼命的加班去分泌胰岛素，能够慢慢的缓过来，延缓它变老变弱，为以后的控血糖打好基础。还有可以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像心脑血管疾病，高血糖就像把血管泡在糖水里，时间长了，血管内壁会慢慢的腐蚀，变得又窄又硬，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25年有研究就指出，35岁前开始控糖，长大后得心脏病、中风的风险会少20%，其中心梗的风险降25%，中风降31%。微血管病变，早期严格控糖可以使视网膜病变风险降低，延缓糖尿病和肾病的进展，减少尿毒症的并发。还有神经病变，控制血糖有助于保护神经功能，减少肢体麻木疼痛的并发症。医生发现，早期控糖，身体会留下好的记忆，就算后来偶尔血糖有波动，之前打下的好基础还能一直帮着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反过来，要是早期不管血糖，等后来再想补救，之前的坏影响就很难彻底扭转了，相当于就是一步错，步步难。而且糖尿病每个月的药钱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糖尿病并发症也并不是省油的灯，早期控糖能够少得并发症，自然就不用花后面透析做手术的这些大价钱了。
说了这么多，咱们早期应该怎么控糖呢？饮食要一全主食，两全蔬菜，一掌蛋白质的比例，遵循先蔬菜后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的顺序。还有运动碎片化，比如说提前一站下车，快走十分钟到单位，下班也是每天两次快走，能够凑20分钟。再比如说刷剧的时候，可以一边看剧一边举哑铃，一边原地跑跳。再不济，你吃完饭之后在家里边打扫卫生，拖拖地，做做家务，或者是陪孩子一起玩，也比你躺着玩手机强。还有零食，可以用原味的坚果、无糖酸奶、新鲜的水果去替代小糕点啊、蛋糕、饼干。办公室可以常备独立小包装，避免应急的时候选择高糖的零食。北京时间8:40，这个时间段的关于控糖的一些分享科普先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3: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音乐，伴随戴雨腾的来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0: 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枣庄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我们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来自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热线的方式参与并走。

0: 节目，两部热线电话是31602和31603333，
1: 嗯，
0: 31602和31603333。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关于夏季用称的一些防晒一些小知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在这个节目的上面呢，分享了很多，有朋友提到说可以采用这个遮阳挡，也可以把这个车窗留一条缝，以上的方法都是关于这个如何给车辆降温的。但是除了降温，我们夏季车内还有一些东西要特别注意到的，比如说不要在车内放一些易燃易爆的一些物品。
0: 以前经常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到关于夏季的一个防自燃的一些话题，其实这个打火机啊、充电宝啊、香水啊，包括一些碳酸饮料啊，这些东西在高温下都有可能会产生爆燃，所以每年夏天都会有因此啊而自燃的车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多提醒一下大家，你像一些易燃易爆、易挥发气体等等，这些都不要放在车内啊。
1: 是的，我们可以下车看一眼中控台、手套箱、座椅上有没有这样的危险品，有的话就可以随手带走。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易燃易爆的一些危险品，有朋友也问到，他说车衣有没有用？很多朋友也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啊。
0: 车衣肯定是能防晒，还防尘。包括有些车我们看停在户外的时间比较长，就会罩上车衣，包括我们说那些鸟粪呢、一些灰尘呢。但是夏天要注意，如果车衣本身你的车上面有这个灰尘或者是泥沙，你直接盖上这个车衣也会划伤车漆，建议大家是先洗完车之后再盖。
1: 对，是的，因为大家这个刚熄火的车也是不要马上去盖车衣啊，因为散热是需要时间的。那除了车衣之外，一些好的隔热膜也能够阻挡紫外线和红外线，让车内温度低一点啊。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我们前挡风玻璃贴膜的透光率不能低于70%，否则年检就过不了了啊。晚上开车也挺危险的，就是侧挡和后挡可以贴深一些的啊。
0: 但是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留那个三角口。基本上这个也是车检的时候也会检验。
1: 对，是的。
0: 你不能把车玻璃全部贴死了。你要贴死，到时候检车也是过不去的。
1: 对，可能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就是方向盘套。就可能夏天我们车辆的一些皮质方向盘的爆炸后特别的烫。这个我们可以买一个亚麻的或者冰丝材质的方向盘套，这个就不烫手了啊。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座椅，真皮座椅暴晒之后呢，坐上去确实有一种铁板烧的感觉。
1: 对，
0: 这个时候就可以加一个亚麻的坐垫或者是冰丝坐垫，相对于来讲透气又比较清凉了啊。
1: 对，是的。好的，那我们在刚刚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关于这个夏季用车的一些防晒小知识，那如果大家有这个相关防晒经验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咱们互相分享一下。那在下面就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新闻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你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聊到的关于夏季用车的一些防晒小技巧。
0: 其实刚才说到了一些这个车衣呀、包括我们这个说到这个前挡的遮阳板啊，包括我们说留一条缝啊，还有车内不要放一些危险物品啊，易燃易爆的东西啊，其实都是想让大家在这个夏天出行的时候更舒适一些。
1: 对，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再来稍作总结一下。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夏季停车，我们停车要选阴凉的地方，或者使用一些遮阳挡，车窗要留一条缝隙方便通风降温，在下车前要看一下

0: 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但是它是在太阳下，
1: 嗯
0: 啊，那它压着车都不能走，等到躲阴凉这事儿可以理解，但是绝不认同，也不能那么做，因为你自己躲阴凉里，别人也在太阳下，
1: 嗯，也在太阳下暴晒着呢。
0: 这个阴凉不阴凉就看你的运气了，这队伍排多长，你正好赶到阴凉，那就在阴凉里，你别忘了你的车是有空调的，对吧？你不能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很自私的躲在阴凉里，我不管他人过不过得去，或者是说前面到底有多长路我也不问，那会影响大家的通行的效率。
1: 是的，我们不提倡大家这样做哈。
0: 嗯，好，出行在路上，我们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当中，请各位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路平安。

0: 小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我要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5: 我是主持人李雷。这个网红娱乐项目啊，受到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青睐，吸睛有趣的游戏背后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法律问题，密室逃脱摔倒受伤，经营者是否需要担责，真人 CS 摔伤致残，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等等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具体分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胡美星法官。哎，胡法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种网红娱乐藏风险哈。那其实啊，现在有很多非常吸引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所关注的一些娱乐项目，可以说非常的让人热衷。比如说像密室逃脱啊、真人 CS 啊、网红蹦床啊等等等等。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请到您呢，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一旦在玩这些网红娱乐项目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风险，发生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解决，法律上又是怎样来规定的。那么第一起案件是涉及到这种密室逃脱的哈，那您呢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那么这起案件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6: 好的。张兰呢与朋友相约体验种草已久的密室逃脱游戏，在游戏当中呢，张兰不慎摔倒扭伤了右踝的关节，当即感到疼痛剧烈，随后呢关节肿胀不能行走，张兰呢就被朋友送到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为右踝关节骨折。之后呢张兰历经3次住院手术治疗。而密室逃脱的经营者淘淘公司起初呢是同意配合张兰治疗，并且垫付了一部分费用，可之后呢便一再推脱，后续的费用呢也全部是张兰自己垫付。
5: 后来呢，后来就起诉到法院了。
6: 对，张兰就认为淘淘公司作为密室逃脱游戏的经营者，对参与游戏的人员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游戏场所内的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淘淘公司在明知有

0: 安全隐患的情形下没有张贴警示标识，并且室内灯光昏暗，对于首次参与游戏的人来说并不足以防范，致使自己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张兰呢请求法院判令淘淘公司赔偿其各项费用55万余元，并承担
1: 这么多哈，
0: 对，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1: 那作为被告方哈，那么这个我们化名为淘淘公司的这么一家组织密室逃脱的这么一家公司，他在法庭之上又是怎么来辩解的呢？
0: 淘淘公司辩称，游戏场所主题内所有提供专属的防滑的袜子，在张兰受伤的区域呢也有专属的照明装置，并且张兰同行的其他人员呢都是按照游戏规则蹲下，慢慢的缓缓的下坡，而只有张兰呢是奔跑的形态下坡，所以导致重心不稳，失去平衡，最终导致受伤。因此呢，淘淘公司主张最多负担50%的责任和赔偿。
1: 也就是说，他自己是认为自己的确是有责任的，只不过这个责任不应该由自己全部来承担。
0: 对的，
1: 是吧？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那这个张兰她这个伤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有没有比如说构成伤残等级呀？您跟大家讲一讲。
0: 在庭审当中呢，张兰就其伤情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意见显示为张兰伤残等级为10级。误工期呢为18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为90日。
1: 这已经构成10级伤残了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到底这个淘淘公司啊，作为这个密室逃脱这样一个经营者，他到底应该承担多少的责任啊？张兰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为自己的受伤承担一部分责任？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0: 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呢，张兰在淘淘公司经营的门店参与密室逃脱游戏时受伤，淘淘公司虽然称自己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但是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因此呢对淘淘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对于具体的赔偿数额和名目呢，根据张兰提供的票据并且扣减淘淘公司垫付的费用予以核算判定。此外呢，张兰在游戏当中因伤致残，会对其身体和精神上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对张兰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支持。法院最终判令淘淘公司赔偿张兰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等共计50.8万元。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是涉及到这种密室逃脱，因为现在的确密室逃脱的项目，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很喜欢玩，是吧？而且呢，现在组织密室逃脱的这样的一些俱乐部其实也很多的，那么这里面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法律上对于这种这样的活动的组织者啊，包括这种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啊，他的这样的责任又是如何来确定的？您跟大家也分析一下。
0: 好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呢，像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这里呢，也提醒作为密室逃脱场所的经营者，应当重视每一位游戏人员的安全，而作为游戏参与者呢，在游戏当中也应该注意防范相关的风险，保留好消费凭证。一旦发生受伤，应当立即报警，并且及时调取保存监控录像等关键的维权证据。
1: 这是涉及到密室逃脱的时候受伤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哈。那第二起案件是在玩这个真人 CS 的时候也是受伤了哈。那么这个朋友他又是怎么受伤的？您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李奎呢与朋友一起参加阳光公司经营的户外真 S 游戏项目，在追跑的过程当中呢，李奎不慎跌倒，后经过诊断为右踝关节骨折等多处擦伤。李奎认为呢，阳光公司是经过注册专业从事运动项目的公司，应当对项目当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呢做好完备的预防，而现在呢由于阳光公司的原因导致自己受伤，并且阳光公司也拒绝沟通，拒绝支付任何的医疗花费，所以呢 李奎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判令阳光公司支付各项费用32.5万元，并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1: 嗯，您看，在这起案件里面，是这个原告方哈，我们化名为这个李奎的这样一个朋友，他是在追跑的过程当中自己不慎跌倒受伤的，而且最终导致了一个骨折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嗯，
1: 那作为这个被告方，就是这家组织真人 CS 的游戏的这样一个公司哈，那么他是不是会认为说，那这是你自己跌倒受伤的呀，是你自己跑的时候不注意呀，那干嘛需要我来承担责任呢？那阳光公司又是怎么来解释的呢？
0: 在庭审当中呢，阳光公司就辩称李奎呢是没有购买门票私自进入的游戏场地
1: 啊，是这样的，
0: 并且这个公司呢还提交了事发现场的照片，证明事发的时候呢场地铺设平整，并且设有照明设施，而且所有的挡板呢都用缓冲安全的材料进行了包裹，并且设置有像禁止猛跑啊、当心跌倒这样的警示标识。阳光公司就认为李奎摔倒的原因是走动的过程当中踩到了散开的鞋带导致崴脚受伤，受伤的责任呢也在李奎自身。并且公司还说，事发的时候呢，公司及时拨打了120救护电话，垫付了救护费用，已经尽到了经营者的必要救助义务，因此阳光公司呢是不同意李奎的赔偿请求。
1: 哦，那么这起案件当中，真的这个李奎是因为踩到了散开的鞋带才崴的脚吗？我们法院在这个查明这个相关的事实的时候，到底是确定了一些怎样的事实呢？
0: 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呢，就认为这个阳光公司虽然主张李奎没有经过允许进入场地，但是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并且这一主张呢也不符合一般的生活常识。所以呢不予采信。案件当中呢，李奎自己称这个当时场地湿滑而且不平，导致自己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受伤。阳光公司呢就否认这个场地不平的事实，并且主张是李奎踩到了自己的鞋带摔倒受伤。
1: 就他们两个双方对于他自己李奎为什么摔倒、怎么摔倒的陈述是不一致的，意见
0: 是
1: 不一致的，是
0: 非常大的。
1: 对对，
0: 法院呢就根据相关的证据以及相关的查询，当天的天气呢确实为晴天，李奎呢没有举证证明场地湿滑不平，现在呢就要求阳光公司对他承担侵权责任，缺乏相关的证据支持，所以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李奎的全部诉讼请求。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徐州探案经理，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胡美清法官。那么在刚才节目当中啊，请到胡法官呢为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哈，一起呢是在玩密室逃脱的时候摔倒受伤了，另外一起呢是在玩真人 CS 的时候摔倒受伤了。我们纵观这两起案件，第一起案件里面这都是受伤，您看第一个案件是密室逃脱摔倒受伤，第二个案子是玩真人 CS 也是摔倒受伤，但第一个案子里面作为这个密室逃脱的经营者就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这样的责任哈。第二个案子当中这个经营者就完全没有承担任何的责任。那么这个里面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3: 虽然两起案件都发生了这个游戏参与者摔倒致伤的情形，但是法院最终在判定经营者要不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他是要考虑经营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要承担是不是有主观的过错，并且呢这个参与游戏的人他受伤与经营者存在过错之间有没有相关的因果关系，并且综合客观的证据来综合进行判断的。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就是因为李逵对经营者也就是阳光公司存在过错，致使他遭受损害，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所以呢法院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呢判决驳回了李逵的请求。
2: 但您看真人 CS 这样的一种户外的游戏其实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3: 是的
2: 因为互相之间要奔跑要躲避还要想办法去击倒对方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玩的过程当中，虽然说能够带来很高的这样的乐趣，不过危险性也会相伴而生。那么在这个里面您觉得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在玩此类游戏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
3: 刚才就像主持人说的，类似真人 CS 等户外娱乐项目呢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所以呢经营者应该具有更高的安全保障和风险提示义务。在游戏开始之前呢，经营者应当保证向每位参与者都告知并且强调安全注意事项，在游戏过程当中呢应该全程监管，并且对具有危险性的行为进行制止和相应的警示。
2: 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另外一个有一点危险性的这种游乐项目哈，就是这个蹦床。的确蹦床的游戏啊很受朋友们的青睐，尤其是受一些年轻的朋友甚至是孩子们的青睐哈。那么这里面我们下面这起案件就是一位朋友在玩蹦床的时候游玩期间也是受伤了，那么到底是怎么受的伤，后来又是怎么引起的一个纠纷，我们继续啊请到胡美清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胡法官。
3: 好的。假期呢晶晶和朋友到一家网红的蹦床店游玩，期间呢晶晶在蹦床区摔倒，经过诊断呢为踝关节骨折，之后呢晶晶住院手术治疗，经过鉴定机构鉴定呢晶晶的伤残等级为人体损伤程度十级伤残，人体伤残率为10%。晶晶自己称自受伤以来呢蹦床店对自己不闻不问，所有的费用呢也都是由晶晶自行支付。无奈之下呢晶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蹦床店向其支付各项费用27.7万元，并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2: 那蹦床店怎么说呢？
3: 庭审当中呢蹦床店就辩称晶晶的主张呢与事实严重不符。蹦床店主张真实的情况是事发当天呢另一顾客欢欢正在蹦床中间活动，晶晶呢从边缘向欢欢靠拢，与欢欢发生碰撞后倒地受伤，实际的侵权人是欢欢。并且蹦床店也主张与顾客都签署了安全协议，而且店内呢也张贴了安全的警示标识，对晶晶也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因此不同意晶晶的诉讼请求。
2: 您看蹦床店说有另外一个人存在是吧，一个叫做欢欢的人哈，这里我们都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用化名来处理。那么到底这个欢欢这个人是不是存在，当时在这个晶晶受伤的时候欢欢是不是又真的也是在这个蹦床中间活动，当时事发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法院有没有调查一下？
3: 是有的。庭审当中呢晶晶就向法庭提交了一份事发当时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表示呢这个 晶晶和欢欢并不是故意碰撞，事发的原因呢是因为蹦床店允许蹦床区存在多人活动，晶晶就自己表示呢，并没有跟蹦床店签署相关的安全协议，而且蹦床店也没有发放相关的这个防滑的袜子，也没有，而且呢经过法庭的询问呢，蹦床店也没有提交自己跟晶晶签的安全协议，对于发放防滑袜的这个事实呢，蹦床店也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
2: 这是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所查明的情况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蹦床店是不是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您呢跟大家也分析一下。
3: 好的，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事发时的监控录像，蹦床店呢各张蹦床的面积呢都比较小，不适宜多人同时活动和跳跃。蹦床店呢并没有举证证明自己跟晶晶签署了安全协议，也没有举证证明向顾客发放了防滑的袜子。工作人员呢对多人同时蹦一张床，顾客活动距离过近的行为呢也没有进行相关的提示和制止，因此呢蹦床店作为蹦床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对晶晶此次伤情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在欢欢正常跳跃的情况下呢，晶晶进入了该区域跳跃，导致两人相撞摔倒受伤，所以呢晶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而基于以上的情况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蹦床店承担80%的责任，晶晶自己承担20%的责任。法院最终判令蹦床店赔偿晶晶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20.9万元。
2: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也是参与蹦床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朋友受伤了，那么这里面又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觉得跟大家值得去说一下呢？
3: 刚才也跟大家介绍到，就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呢未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话，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在上面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晶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参加此类活动的时候，应当预估运动的风险并且加以注意。晶晶呢在他人正常跳跃的情况下仍进入蹦床区域活动，与他人发生碰撞后摔伤，自己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2: 是的，
3: 所以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了晶晶承担20%的责任。
2: 这里呢您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三起不同的案件，那么三个案子呢都是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娱乐项目当中的，这三个娱乐项目其实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哈。那么在蹦床的时候容易发生，比如说在蹦起来的时候跟别人发生这样的碰撞，是吧？或者说是蹦下去的时候哈，因为可能平衡没有掌握好会摔倒扭伤，在真人 CS 的时候玩得太高兴了可能会摔倒，可能会撞伤，是吧？那么在玩密室逃脱的时候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是不是就会对这些场所的经营者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
3: 是的，正因为这样的游戏，游戏呢经常会发生这个参与者受伤的案件，所以呢这个游戏的经营者呢也应该通过相关的案例来提高自己的安全防护意识，在游戏过程当中呢，注意全程的监控，对于容易发生游戏风险的地方呢也要做好相关的安全的警示标识和防护措施。
2: 对，没错。所以说呢这块呢除了要提醒经营者之外，您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参加这些游乐项目的朋友还需要做出哪些提示呢？
3: 对于参加游乐项目的这个游戏参与者呢，我们在参加此类活动的时候呢，在活动之前应该预判到相关的风险，比如追跑可能发生这种摔倒呀，蹦床的时候可能会距离他人过近，可能会发生这种碰撞的意外。所以呢，大家要提高这样的风险的预判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在发生相关的这种事故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及时的报警，保留好相关的关键的证据，以免日后维权的时候陷入被动。
2: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胡美星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了这种参加一些网红娱乐项目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安全问题。谢谢胡法官。
3: 再见。
2: 好，胡法官，再会。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

0: 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相依，生死以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人邻，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2: 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3: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有那么几种方法呢，可以让你找回自信。无论是在生活还是职场当中，自信这种心态太重要。比如说，我们应该多注视前方，不要胆怯，你并不比任何人差呀。多发现，多积累小成绩跟小成功，这样也会逐渐找回自信。不要和别人比，多和自己的昨天比。敢发言，敢说话，别怕说错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只有立场的不同。最后要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多做一点心理暗示，跟自己说，我能行。

0: 说到沙宝亮的第一代表作，当然还是《暗香》。在2003年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是横扫了中国内地各大颁奖典礼，让沙宝亮成为当年最具魅力、最具人气和实力的男歌手。但其实啊，在那之前，沙宝亮就出道很久了，只是一直徘徊在二三线，一直等到《金粉世家》当中这首主题曲《暗香》的出现，才把他极好的嗓音得以展现出来。
1: 你还要经历多少绝望？

知道吗？其实你爱的那个人原本也就是个凡人，是你的注视让他镀上了金身。你以为他浑身散发着光芒，其实那只是你注视他时他眼里的光。所以爱人者比被爱者更有福，因为啊，有魔力的人是你呀。

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跟你聊聊非暴力沟通。两个人的沟通，70%是情绪，30%是内容。情绪不对，内容就会被扭曲了。那没有良好的情绪呢，说的再多也只是发泄。很多时候，糟糕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看待问题的心态，包括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沟通前，先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下来，控制好情绪，好好沟通。我们要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最爱的人，而不是用最坏的自己去考验对方是否爱着你。

0: 万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

0: 358112328328687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0: 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论什么关系，情分被消耗殆尽，缘分便走到了终点。没有谁对谁错，最后所有的错都应该归咎在自己身上，然后可以礼貌地退场了。把自己还给自己，把别人还给别人，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从此山水一程，再不相逢，不见不欠也不念。

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的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知道吗？这世界最傻的行为啊，就是着急要结果，得不到又急又闹。殊不知老天安排的比你自己选的更好更周到。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虽然辛苦，我还是会选择滚烫的人生。忙是自愈一切的良药。常言道，闲人愁多，懒病多，忙人快活。生活当中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如果是闲过一天，没有任何收获和进步，你内心就会响起批评不满的声音，让你因为虚度光阴而自愧不已。我是杨洋，希望你每一天都过得充实且满足，身体有力量，精神饱满，有事做，有人爱。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

0: 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其实你永远都猜不到生活会在哪个路口突然给你一个坎儿，也料不到它会在哪个阶段给你一份爱。余生很长，何必慌张。最近很喜欢这样的一段话：进可化造，和可化恶，善可治恶，慈可求吉。时间识人，落难识心，不经一事不懂一生。饭要一口一口吃，苦要一点一点尝。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1: 虽然已经开始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烟王九，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

0: 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沪园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3: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4: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4: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5: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6: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5: 那现在的物价啊，上涨的还是比较厉害的，所以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呢，都想着尽量啊多买一点，多囤起来。那对于每天都要吃的鸡蛋呢，买多了怎么保存就成了一个难题了啊。这保存不好的话呢，鸡蛋的品质会下降，弄不好的话还会坏掉。那其实啊，这个鸡蛋的保存并不难，只要注意几个小地方啊，我们就能够每天都吃上这个放心蛋了啊。那我们把这个鸡蛋放在放大镜下去看，能够看到蛋壳的表面布满了气孔，这些气孔呢，不但会使蛋内的二氧化碳和水分散发出来，还会让外面的微生物入侵进来。那虽然蛋壳上有一层膜能够阻挡微生物啊，但是也撑不了多长时间的。那么想要保存好鸡蛋呢，就要防止被微生物入侵，同时也要防止蛋内的气体水分的散发，所以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的。
6: 是的，首先呢，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鸡蛋呀要放冰箱冷藏。那通常情况下，新鲜的鸡蛋的保存期限呢大约是1个月，但是能够保证新鲜度呢只有2周的时间。那买回来的鸡蛋呢，最好放在冰箱里冷藏保存，温度呢以4到10摄氏度为宜。冰箱的低温呢能够减缓鸡蛋内二氧化碳和水分的散发的速度，延长鸡蛋的保鲜的时间。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不可以将鸡蛋放在冷冻室内保存，因为温度太低的话会使蛋液凝结撑破蛋壳，而且呢可能还会使蛋白质发生一些变化。 那第二个要注意的点呢，就是鸡蛋呢要尖端朝下来放置，鸡蛋要尖端朝下，圆端朝上来进行放置，因为圆端呀有气势，气势向上的话可以让鸡蛋呢保持呼吸的状态，这样的话也能够延长鸡蛋的保鲜的时间。还有第三个要点呢，就是鸡蛋呢不可以清洗，鸡蛋呢除了内膜之外还有一层可以被水洗掉的外膜，外膜呢可以阻止蛋壳上的细菌侵入蛋内，清洗蛋壳之后反而有利微生物进入蛋内。另外就是清洗鸡蛋之后残留在蛋壳表面的水分呀，也有可能助长细菌的繁殖。
5: 是的，所以买回来的鸡蛋啊，如果不是特别脏啊，一般不要清洗啊，如果蛋壳上有鸡粪鸡毛等脏物呢，是可以用干布或者纸巾给抹走的。

0: 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辣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日常蔬果的选择当中，番茄呢营养又美味，在日常的料理当中呀，都是直接的切块来使用的，就比如说做番茄炒蛋、番茄牛肉面等等。但是呢，有些食谱呀，为了口感，需要我们先将番茄皮去除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简单的这些去皮方法。首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用开水烫啊，步骤呢就是在锅里呢放入1/3高的水，然后呢将水烧开，在等水煮滚的这段时间里呢，我们可以先处理一下番茄，先把番茄以流动的水清洗干净，然后移除番茄的蒂头，再将每一颗番茄的底部用刀尖划出一个叉叉，等待水翻滚之后呢，就把番茄呀放进去煮一下。为了避免烫伤，不建议大家直接用手将番茄给丢进锅里，而是建议可以先把番茄放在汤勺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工具上，再把汤勺连同番茄分次的放入开水当中。
1: 是的，那么将番茄烫10秒之后呢，观察一下番茄的底部啊，被划叉叉的部分啊，那里的番茄皮是不是有些脱开了，是的话呢，就可以准备将番茄取出了。番茄呢不要在滚水里啊烫过久，不然湿起来的话口感会变得烂烂的。
2: 嗯，
1: 我们可以利用汤勺或者是其他类似的工具，把番茄从热水当中全部取出之后，马上将它们放到一个装了冰水的大碗里，避免番茄因为余热而变得更熟。那么等到番茄冷却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去皮了。只要呢用刀尖先将皮挑起一小块，然后顺着整片撕起来就可以了，重复步骤直到番茄皮去干净为止。那么万一番茄皮还是撕不起来的话呢，就把番茄放回开水当中煮个数秒，再从我们步骤四啊开始操作就可以了。
2: 嗯，是的。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方法二，就是用烤箱去烤。
1: 嗯，
2: 这个步骤呢就是第一步呀，把烤箱的温度调到220摄氏度左右，先做预热的一个动作。第二个就是将番茄呀放在流动的水下方，把它们冲洗干净之后呢，将蒂头移除，再把番茄从顶部到底部呢直接切成两半，然后呢在烤盘上抹少量的食用油，再将番茄的切面朝下放到烤盘上，也就是说番茄的切面呢要贴着烤盘。接着就是将烤盘呀连同番茄一起放入烤箱，烤到番茄皮的边缘变成金棕色就可以了，大约呢是需要烤30到35分钟左右的。等待这个烤盘和番茄呀都稍微变凉之后呢，再用手去将番茄皮剥掉，很容易就可以剔除掉皮了。
1: 嗯，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冰箱冻啊，把这个番茄冲洗干净之后呢，用干净的厨房纸巾将番茄上的水分轻轻的吸掉，再把番茄的蒂头去除。那么将番茄啊整颗放在烤盘上，不要让番茄们碰到彼此。接着把烤盘放入冰箱的冷冻室里啊，等这个番茄都被冷冻之后呢，就把烤盘连同番茄一同取出，再把全部的番茄放进一个大尺寸的保鲜夹链袋里，然后把这个保鲜夹链袋啊连同番茄一起放回冷冻室。那么要使用的时候呢，再把番茄取出来就可以了。如果家里没有烤盘，也可以把这个番茄分开放进数个保鲜夹链袋里，再全部放进

用一根筷子呢插在番茄上，放在火上去烤，就比如说燃气灶上去烤，烤到皮呀、有点焦就可以剥皮了。如果不太好剥的话，可以再放火上再去烤一烤，一定能够完美的把皮给剥掉的。第五个方法呢，就是用勺子刮，用一个不锈钢的小勺子顺着西红柿的表面刮一刮，刮完一圈呢就可以大块大块的去把皮儿给剥掉了，或者是用刀尖呀挑开一个小口，将皮儿呀轻轻的一撕，这样的话皮也能慢慢的撕下来，都是有很多种方法啊、适合不同的喜好的一些朋友。这几个方法当中哈，有一个方法我是真真切切的实验过，就是放在冰箱里去冻，然后呢用滚烫的开水啊，先把这个番茄的尖儿上划个十字啊，再用滚烫的开水沿着这个十字花哈给烫一下。特别顺利，特别快的就能把皮儿给剥掉。这几个方法还是非常实用的，推荐大家在制作番茄炒蛋呀，或者是番茄牛肉面的时候来使用。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8: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0: 我是酣畅的乐，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早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

0: 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饿了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那南瓜呢，是家中呀比较常见的瓜菜了。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南瓜性温，味甘，入脾胃经，具有有补中益气、消炎止痛、利尿美容的功效。在挑选的时候，以形状整齐、瓜皮金黄、无虫咬的为佳。其实呢，只要是将外皮刷洗干净了，南瓜呀连皮吃，营养价值也是很高的。那南瓜皮有的时候也硬邦邦的，感觉削起来呀也是比较费劲。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快更好的去除这个南瓜皮。
1: 其实呢，这个小妙招很简单啊，只需要将这个南瓜稍稍加热，顽固的南瓜皮呢就可以轻松的切除了。加热之后的南瓜皮呢还不会分泌啊黏黏的汁水，不用担心手指被染黑。那我们再去制作的时候呢，要将整颗的南瓜放在锅里或者盆子里，将煮沸的热水从上淋在南瓜上，直至腌过南瓜，焖盖2分钟左右。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清蒸法啊，将这个整颗的南瓜呢放入到电锅里，外锅加入少许的水，蒸3到5分钟就可以了。第三个方法就是微波法了，在南瓜的表面用叉子啊戳几个洞，放进微波分次加热3到5分钟，一定要分次加热啊，千万不要一次加热太久，因为怕这个南瓜在微波炉里爆炸。如果一开始加热之后觉得表皮变硬是正常的，再微波30秒到1分钟就可以了。
2: 是的，刚才说到的这些加热方法哈，都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其实只是为了让南瓜呢更好切，也不用煮到全熟。那加热之后的南瓜呀，可以用凉水冲一下，或者是静置冷却，等待恢复到用手触碰不会觉得太烫的程度，就可以来去皮切块了。先切平头，再切屁股，接着平放，压着南瓜，刀口朝外去皮。记得哈，每次动刀呀，务必将平整的切口向下，底部的话才会更加平稳一些，才不会因为摇晃而不小心切到手了。当然在家里保存南瓜的时候也有一些小方法，买回家的整颗南瓜呢如果过大呀，一次肯定是吃不完的，可以先将南瓜内部的种子与棉状的纤维去除干净，切片或者是切块煮熟之后放到保鲜袋或者是保鲜盒里，再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那以后要吃的时候不用退冰，直接加热烹饪烹调就可以了。
1: 是的，提到南瓜的话，我们都知道其实它有丰富的营养呢，它含有庇护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在许多临床研究当中显示啊，可以增加眼睛中视网膜区黄斑色素的密度，减少眼睛黄斑部的病变。也有国外研究发现，这个南瓜呢含有丰富的植化素、锌等这种营养素，其中锌可以舒缓摄护我们的腺肥大，保护我们的这个腺癌，同时呢还可以促进体内的胰岛素的分泌，从而加强葡萄糖的代谢。但是糖尿病患者食用南瓜的时候呢，一定要适量的摄取啊，因为南瓜呢是属于全谷根茎类的非蔬菜类，那么100克的南瓜相当于1/4碗的这个热量啊，大家呢还是要留意啊，不要一不小心吃太多了。

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2: 耳朵大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2: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3: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呀，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2: 是的，那接下来时间依然和大家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那衣服穿久的话呢，难免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比如说像起球啊，或者是线头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你是不是在犹豫啊？那我是不是该把这些衣服淘汰了，买新的，还是修一修来继续穿呢？那作为生活小达人啊，其实我们一定要倡导的是节约啊，自己其实就可以把这些小问题给动手来搞定了。那如果你的衣服啊，洗了没几次就起球的话呢，千万不要随意丢掉啊，因为我们只要拿出刮胡刀，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把这个毛球给刮掉了。而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毛线头如果跑出来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让发卡让它乖乖的回归原位啊，千万不要傻傻的直接拿这个剪刀去剪掉了。
3: 或者是我们有拉链的一些衣服呀，这个卡住了拉不上来。那很多朋友发现啊，明明自己没有变胖，但是这个拉链呀怎么拉就是拉不上来，拉不下去。那也不用花钱去找一些人特地的修一下，只需要用铅笔呀在拉链上涂一涂，增加润滑度，这样的话就可以轻松的拉上拉链了。还有就是如果发现衣服有皱褶了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呀有些朋友会担心啊，不用担心，只需要往衣服上喷洒一点水，再将这个褶皱呀拉开就没有问题了。那牛仔裤的一个尺寸到底应该怎样去量呢？可能很多朋友买牛仔裤的时候就害怕呀，回家挤不下啊，又不可能随身去携带一些皮尺。恰恰呢，一般人的脖子的尺寸呀，刚好是腰围的1/2，所以呢，只要将裤子量在自己的脖围上，就能够轻松的知道这个裤子是不是自己的尺寸，能不能穿得下了。
2: 那么对于我们女生而言，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背心啊，也分很多种，比如说平口的啊，U口的工字背心等等啊。其实呢，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背心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小可爱变身成为平口背心啊，将这个小可爱反穿啊，还可以将这个吊绳固定到我们的胯下，也不怕这个衣服乱动啊，一衣多穿也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便利啊。刚刚和大家来说到了很多我们衣服出现小问题的时候自己解决的一些方法，轻轻松松就可以把它们给搞定了。
0: 我有多想你。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2: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5: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身边有人陪伴吗？不管怎样，在你觉得寂寞的时候，请相信有一个人一直在想你。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Thank you.

0: 驾护航，轻松斋净圆梦，电话3795-999。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这里是最美时光，让我们把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音乐里吧。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候，听到一首歌觉得很动人，想要跟着唱，翻开歌词却发现这首歌居然是他写的。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

李宗盛说写歌容易，写你太难。而对于不是天才的芸芸众生来说，唱歌写歌都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这位歌手在90年代可以说是跟张惠妹还有李玟齐名，他也是一位创作好手，作品虽然不多，但是精品却有好几首。他是许茹芸，就是97年他的专辑《突然想爱你》的主打歌，也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笔。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听歌的时候，大多数是记住唱歌的人，很少去看他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偶尔翻开，会发现这首歌居然是他写的。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让你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这首歌收录在徐怀钰1999年的一张专辑，叫做《天使》的专辑的最后一首。作词人你也一定不会陌生，黄子佼。所以他的歌词非常的俏皮。我也拥有 perfect life， 将来做个 perfect wife。这首歌听过之后，就会让你印象很深刻。perfect life。

九十年代的徐怀钰是《滚石》这个男人帮里的小公主，她的少女情怀和听歌的人年纪更加的接近，不像是李宗盛那样写好一首歌，等着你的人生走到相同地方，然后对他惊叹不已。徐怀钰记录的是同龄的小女生的当下，同样的定位，还有当时《滚石》的假小迪张雨生以及他的团队。1997年，张雨生为张惠妹推出的《Bad Boy》再接再厉，那一首可以说是风光无二。紧接着，张惠妹的两个妹妹也组合成一个叫做阿妹妹的组合出道，张雨生为他们量身定做了专辑《我要为你做做饭》，而这首歌的词作者竟然也是黄子佼。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4: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5: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4: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5: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4: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5: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4: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6: 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让你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

起姚谦这个填词人，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味道》还有《我愿意》这两首歌，更早一点是张敬芳的《你喜欢我的歌吗》。姚谦填词其实非常的偶然，80年代他读的是设计专业，因为喜欢音乐就进入到一家唱片公司做企划。他写的第一首歌歌名叫做《今生最痛》，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江淑娜，也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女歌手。那时候她的专辑只剩下一首歌，也只有一天的录音时间。作曲呢是童安格，但是作者的词迟迟没有来，老板很着急，于是临时叫了姚谦去填词，从此也开启了姚谦的填词路。他的作品以情歌居多，但是最让人惊讶的却是89年他初出茅庐的作品《鲁冰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

0: 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一起回忆的是那些你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

期出道的歌手像潘越云、蔡琴还有蔡幸娟相比，她只是少了那么一点点运气。她的声音非常的迷人，也很性感。在91年的时候，有一部非常具有神奇力量的电视剧叫做《家有仙妻》，这部电视剧里的音乐配唱有一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艾琳。最后这首歌交给一个温暖的女生，久违来的万芳，不确定。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邻，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聆听健康知识分享，回应全民健康关切，传递科学康养理念，守护万家幸福安康。这里是公益健康科普类直播访谈节目《早妇幼专家说》，交流面对面，健康零距离。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走进本期公益健康科普直播访谈《早妇幼专家说》的直播间。本场直播呢，由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和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给大家普及一些科学的、实用的一些健康知识。我是主持人孟舒，今天咱们就直接切入主题啊。像盛夏来临的时候，相信收音机前以及在屏幕前观看的一些观众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浑身乏力，或者是在情绪上呢有烦躁急躁的一个情况，又或者是我觉得夏季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胃口变差，还有就是长期开空调关节酸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改善呢？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老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朱萌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带着大家一起来解锁关于夏季的中医养生的一些方式，帮助大家轻轻松松开开心心的度过这个盛夏。那首先我们在节目当中欢迎朱医生的到来，来和大家一起打个招呼。朱医生。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夏季中医的养生知识。夏季呢，是一年中阳气最盛、湿气最重的季节，也是人体代谢最旺盛、阴阳交替的关键时节。夏季养生要顺应时节，辩证调理，才能少生病、稳状态。
13: 是，那欢迎朱医生哈。其实我看到朱医生，更多的是看到中医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心安的感觉哈。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的关于中医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来咨询了。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号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咨询，一起来学习了解关于中医方面的这个养生的一些知识。这个中医啊，确实是博大精深的哈。但是其实

0: 朱医生啊，在以前一提到养生的时候，你知道我会有一个误区啊，我会想到就是这是中老年群体干的一些事情哈。但其实呢，这两年我觉得其实趋于年轻化了，你好多二十来岁或者是三十多岁的一些朋友都已经开始进行中医的养生了。但是我们经常会说会听到老话讲啊，说夏养大于冬补。就想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问问朱医生啊，这个为什么说夏季养生是比较重要的，而不是其他的季节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认知的误区。我们中医呢讲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0: 嗯，
1: 夏季呢是一个养阳气排寒湿的黄金期，也是冬病夏治的最佳的时节。 啥叫冬病夏治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去贴三伏贴，它也是冬病夏治的一种。而我们的夏季呢，外界的阳气最足，人体呢毛孔呢它这个时候呢它是打开的，而我们的气血呢外浮，体内的脏腑呢阳气相对空虚，很多人呢他是贪凉，然后呢就会损伤阳气，堆积湿气，长期下来会形成我们的虚寒体质。如果我们频繁的贪凉，不注意养护，寒气和湿气就会趁机的钻进身体，损耗阳气，堆积淤堵，慢慢形成虚寒湿气重的亚健康体质。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一到秋冬就频繁的感冒，手脚冰凉，脾胃不好，关节疼痛，根源呢大多都是夏天养生不当落下的毛病。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夏天养对了，全年都少病痛。夏天一旦伤阳积湿，秋冬肯定各种小毛病不断。
0: 所以说这个夏季啊是阳气比较足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养生还是比较合适的哈。夏季养对了，那么在后续的你比如说秋冬季节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才能会更加健康一些哈。而刚刚的时候您也提到关于这个亚健康，就是就您接诊经验来讲啊，是不是现在就是亚健康的人群很多？因为刚刚我们私下里也有聊啊，好像就是现在好多的一些情况都能跟这个中医挂上钩了哈。你这胳膊疼腿疼啊，或者是脾胃不舒服啊，或者是身上带有湿气啊，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呢？
1: 对，现在其实我们像平时我们接诊的时候，因为是妇幼保健院，所以我们接诊的时候一般是妇女儿童会比较多。然后呢因为现在大家就是有一些手机啊这些娱乐的方式，
0: 是
1: 所以呢就是大家熬夜是比较多的。
0: 对对是
1: 还有就是因为孩子嘛，孩子的就是学习大家都很关注。孩子放了学，孩子要学习，所以孩子不睡家长就不睡。
0: 对，真的是这样，孩子不睡我不睡孩子睡了我还不睡。
1: 对，
0: 真的是这个情况。
1: 对，就是宝妈，就是我们这些除了月经不调呀，我们一些遇到的一些亚健康啊、失眠这些人群是比较多的。大家不一定就是一定有病我们才去看，可能会有一些症状，它确实不舒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0: 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调理一下的，其实也可以看看中医哈。那其实我说吧，朱医生，你看我说现在这个养生趋于年轻化了，我就看到现在已经有朋友在公众号上留言了啊，说二十多岁，天天是红枣桂圆补气血，但是呢，结果就是满脸长痘，口苦口臭，便秘上火，这是怎么回事？
1: 就是我想跟大家说，我们说可能我觉得自己不舒服，乏力，有点亚健康，或者天天熬夜，我是不是需要调理一下，滋补一下？
0: 对，正常会这样想。
1: 然后我希望大家就是找医生去专门的辩证一下。就如果说我本身我都天天熬夜了，我上火了，这个时候我们天天再去喝红枣喝桂圆，这些都是温热的东西。它可能喝了以后，它会让你就是
0: 火上浇油。
1: 对对对，火上浇油，对，
0: 又拱火了。
1: 对，它是滋补的。然后这个时候你肯定是这个痘会长得更厉害，然后再吃点辛辣的东西。然后嘴苦呀，嘴里有味儿啊，舌苔厚呀，便秘上火，这些都来了。
0: 是，所以说这个咱得对症下药，不能自己盲目的去瞎进补乱调理，所以根据自己的一个症状去咨询医生，会给你比较好的一个答案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朱医生啊，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和这位朋友问到的一样哈，就有时候你说养生吧好像知道点啥，你说具体怎么养生吧 好像还真不知道哈，就想问您，咱说这个夏季养生啊，那关于夏季养生有没有我们需要去注重的一些点？怎么养？哪些是比较重要的一些我们需要去掌握的养生知识？
1: 行，好的，主持人。我们先说一下我们最核心的智慧，就是我们中医养生最核心的智慧，就是顺应天道，天人合一。这个听起来呢好像比较玄，
0: 是，
1: 其实我们仔细理解一下呢，其实它是很贴合实际的。我们中医有一本书叫黄帝内经，这是我们最基础的一本书。我们现在所讲的阴阳呀、气血啊，这些最基础的理论都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呢，我们黄帝内经里头就会告诉我们，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我们人体和自然是一个整体，四季的气候、日月的运转都在悄悄影响我们的脏腑气血，顺着我们的时节养生才是最高级最安全的养生方式。
0: 是，明白了哈，就是得顺应这个时节，咱不能去乱调理哈。那具体咱怎么养呢？养什么？养哪些？
1: 就比如说我们拿夏季，我们现在就是拿夏季来最贴合我们的实际，
0: 顺应时节。
1: 我们夏季的养生核心有这个四个点，像养心啊、健脾、祛湿、护阳，四大重点呢，缺一不可。
0: 我觉得必须得养心啊，夏季能明显感觉到大家情绪都比较急躁焦躁了哈，那怎么去养心呢？
1: 像我们古人的智慧讲究顺四时，而是寒暑啊，四季各有侧重。你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季呢主长养。首先我们说这个养心，夏季呢五行属火，对应五脏为心，心主神明，主汗液，就是我们这个汗呀，它是跟我们这个心呢它是相通的。夏天呢天气燥热，心火旺盛啊，人呢本身就容易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心慌气短，多汗乏力，这些呢都是心火过旺、耗气伤筋的表现。所以呢，夏季首先要养心安神。
0: 那明白了哈，那养心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其次呢？
1: 其次我们说第二点就是健脾祛湿。夏季呢，我们季节特点就是多雨潮湿，湿邪呢最易困脾。脾胃呢是我们后天之本，就像我们盖房子它是地基一样的东西。湿邪呢困住我们的脾胃之后，就会出现食欲不振啊、腹胀、便溏、身体沉重、困倦、嗜睡、虚胖、水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苦夏。
0: 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好好听听我们节目啊，都是干货哈，看看我们怎么去摆脱这些苦夏的一个症状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
1: 你像第三点我们说的护阳御寒啊，我们现代人呢夏季最大的问题不是太热，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我们大家并不是太热，
0: 不是太热是什么？
1: 而是太贪凉
0: 啊。反过来了，贪凉。
1: 然后呢像我们低温的空调呀冰镇的饮品呀，还有生冷的瓜果啊，再一个就是凉水冲澡，这些呢它都容易闭阻毛孔，损伤我们的脾肾的阳气，寒湿淤积在体内，形成慢性的亚健康的问题。
0: 是的哈，像朱医生提到这几点哈，我们一定要好好养一养啊。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在点赞，感谢感谢哈。也看到有朋友留言啊，说这个夏天喝水，越喝越乏力，越喝越水肿，怎么正确去补水？夏天补水，朱医生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夏天我们说，大家肯定是要喝水的，就是我们的现在的饮品非常多。其实我们最好的饮料其实就是白开水。我们《本草纲目》上关于我们的所有的药物里头，这个水它是第一
0: 最好的解渴方式。
1: 然后呢，我们说喝水这个东西，你喝的喝的多了，你可能容易水肿。然后呢，可能还不觉得渴。
0: 是。
1: 对，一个是呢，就是我们比如说你熬夜之后呀，容易出现脾虚肾虚的症状，它运化水湿的能力不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喝了以后，尤其是在睡前喝的特别多，你第二天早上它就容易水肿，比如说眼皮比较肿。再一个就是比如说喝寒凉的东西比较多，喝我们夏天嘛，喝凉的水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寒凉东西它本身就容易伤这个 脾阳肾阳，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它会影响我们的运化的能力。
0: 是，也应了您刚刚说的那句啊，夏季不是怕热，而是怕贪凉哈。
1: 对，
0: 所以说也给粉粉先生说一下哈，咱们正确的补水方式啊，就是这个适量的去喝一些白开水就可以了。而在夏天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太热了，所以有时候喝一些冷饮啊，觉得反正此时当下我很舒服。但其实后面可能会有这个腹泻啊，或者是肚子不太舒服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1: 是的，像我们说夏天的时候贪凉，秋冬季的时候，这些症状它就出来了。
0: 所以说咱尽量克制一下，好不好？
1: 对对对。
0: 那此时此刻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来咨询我们关于中医养生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老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朱萌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解锁关于夏季的一些养生的方式。那当然了，也提醒朋友们，那评论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留言就可以了。视频号可以观看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看到您的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继续的来咨询朱医生哈。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啊，有时候轻微的一些不舒服，其实我们很混乱啊，就是分不清是上火的问题、燥热的问题，还是说刚刚我们提到的湿气比较重的一些问题，就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些自测的方法，我们在家就可以去辨别，那我是上火呢还是有湿气呢？
1: 我们简单的辨别的方法呢，其实也可以很简单。我们可以自行的对照一下。你像燥热的上火，它的典型的表现像口干、口苦啊，咽喉的肿痛、长痘、冒油，便秘、大便干结、情绪的暴躁、烦躁，还有像失眠、多梦、小便发黄。我们体内呢湿气重的典型表现像浑身的沉重、懒得动弹、晨起、头昏、舌苔厚腻、口腔黏腻、大便呢沾马桶、腹胀、不消化、四肢的浮肿啊，爱出油、出汗。
0: 但是听您这样说，我感觉我既燥热又有湿气呢，既心情焦躁，然后有时候还懒得动。
1: 是的，就很多人他会说我到底是热还是寒，很多人他就是他会了解一下热还是寒，然后他会问我到底是热还是寒。其实我们身体比如说生病或者是我们的体质，他不会像教科书那样写的我以全是寒或者是全是热，他可能会有一些你比如说像外寒里热，有的人比如说我里头上火，但是呢表面的胃气不足、阳气不足，所以呢他还是怕冷的。
0: 所以没有单纯的燥热，也没有单纯的这个湿气，有可能有时候是相交的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也是看到此时此刻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有朋友问啊，说夏天可以抱着冬瓜睡吗？哎，这是啥用意呢？可以抱着冬瓜睡，中医上对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1: 抱着冬瓜睡，我不知道这个朋友是不是觉得冬瓜是凉的，所以他会说抱着冬瓜睡。因为我们夏天这个冬瓜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食物。夏天的这个冬瓜皮呢，刚才有一个朋友说他会有水肿啊啥的，夏天这个我们这个冬瓜皮就是
0: 冬瓜利尿。
1: 对，冬瓜是利尿的，冬瓜皮煮水它是可以利水的，然后吃冬瓜也本身它是利水，冬瓜皮可以用来煮水喝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些吃小豆呀，有的腿容易肿的呀，吃小豆啊、冬瓜还有丝瓜，这些都是可以吃，然后有利于我们通络利水。
0: 是，我记得好像就是对于产妇来讲啊，这些食材也是比较合适的哈。
1: 对，
0: 那悠悠啊，如果你觉得抱着冬瓜睡比较舒服的话，那你尽可抱着哈。如果觉得哪天不想抱了，咱可以炖了它煮水喝。那接下来我也是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当中，看到 C 的朋友提到说，吹空调时间比较长，就会感觉冷的厉害啊，就是还拉肚子，这是怎么回事？朱医生。
1: 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空调可能会打的会比较低一些。吹空调时间长了，因为我们吹空调睡觉的时候，它其实睡觉的时候就是我们阳气入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稍微盖一下，然后你睡着了以后那个温度不要调的太低。我们夏天呢它就容易一些 诱发一些胃肠型的感冒
0: 啊，
1: 就是你比如说有些感冒的症状，怕冷，你看大家就刚才这个朋友说这个感觉冷，其实感觉冷的时候就已经感冒了，然后还拉肚子，其实就我们说的胃肠型感冒，它会有些腹泻的这些症状。
0: 嗯，
1: 你比如说除了我们说的吃感冒冲剂以外，其实夏天还有一个药是比较常用的，就是藿香正气。
0: 它是什么一个用法呢？
1: 对，就比如说我们说受凉之后呀，有这些除了感冒怕冷的这些症状之外，还会有一些胃肠型的这种症状，这个时候胃这个藿香正气水呢，它会用途是比较广泛的。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水可能

0: 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和朱医生一起聊一聊哈，就以前咱们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但是我觉得明显的感觉到这几年是夏困夏乏夏打盹儿哈，就是夏天全占了，就会有一些乏力的感觉。比如说就其实晚上有时候可能明明睡得也还行，睡够了哈，但是一到第二天白天的时候就会有种提不起精神的感觉，酸软。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手机嘛，或者夜生活的比较多，我们睡眠的时间会晚一些。然后本身夏天呢，它是天气是比较炎热的，所以夏季呢它是耗气啊。然后我们说夏乏，夏乏其实它核心的原因呢是暑湿困脾啊，气虚津亏，我们出的汗是比较多的啊。我们夏天出汗多呢，气随汗脱，耗损我们的元气还有津液，加上湿气阻滞我们气血的运行，身体的代谢变慢，就会持续的困倦乏力。我们日常的这个缓解呢，它不一定全要吃药，我们有两个比较简单的办法。你像第一个，像晨起适当的晒太阳啊，微微的出汗就可以了。然后呢，它起到的作用就是生发我们的阳气，驱散湿浊。第二呢，白天呢避免久坐啊，你像每隔一个小时起身活动，拍打四肢，促进我们的气血的循环。啊，我们就是有一句话嘛，叫筋长一寸，寿增十年。
0: 哎，是是。
1: 适度的拉伸，活动筋骨，比如说瑜伽啦，这些都可以啊，能够疏通经络，激活气血，快速的缓解我们的疲惫啊。第三呢，还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益气健脾的食材。避免我们的暴饮暴食还有重油重辣。
0: 其实你说这暴饮暴食重油重辣，有时候我们夏季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练摊儿，特别到夏季的时候，这个麻辣小龙虾啊，对不对？然后摊上的一些这个串串啊之类的，可能就是成为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了。那对于这些就是饮食方面的问题，朱医生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吗？
1: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是比较好了，就是大家想买什么东西全都可以买得到。然后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呢，像这个营养是就是孩子嘛，就是
0: 营养一般是能够的。
1: 对对，小胖墩是比较越来越多的。所以我们说要注意一下，就是有些人就是他会存在一些饮食不节的这种状况。
0: 不知道节制。
1: 对，不知道节制。一个是就是我们说吃饭的时间，比如说避免过饥啊，避免过饱。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这种重油重辣，像辛辣刺激的东西特别多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吃的这种肥甘厚味啊，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比较油腻的啊，滋腻的这种东西是比较多的。
0: 是，所以说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还有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夏季啊，咱们饮食一定不能毫无节制啊。有时候我觉得你说不让吃吧，确实很难受，你说吃吧，咱不能暴饮暴食，适当的适度的就可以了哈。那其实除了饮食之外，咱们睡眠也是比较重要的。像刚刚提到，有些时候觉得哎，晚上睡够了，第二天精神状态差。那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有时候晚上他睡不着，就属于浅眠的一个状态。就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1: 是的，就是
0: 睡不好，一有动静就醒，然后就是属于那种浅眠，有时候还多梦。
1: 对，就是有的是入睡困难，还有的是我能睡着，但是睡的质量不太好，
0: 质量不高。对对。
1: 像我们夏季呢，它的作息呢，重点呢是要睡好这个子午觉，这也是我们古人呢流传下来的极简的养生法。我们说子时是什么时候呢？子时就是我们的半夜的23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时候呢是阴气最盛，阳气出生啊，我们肝胆排毒，养气血，这个时候呢必须深度的入睡。还有一个呢，像午时的这个11点到13点，
0: 中午的时候，正午。
1: 对，像阳气是最盛的，心经当令，这个时候呢我们小憩20到30分钟，能养心气，调和阴阳。我们的原则呢就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就是午睡的时候时间不用太长啊，午睡不用久睡。
0: 对，
1: 避免我们这个
0: 我们自身来讲哈，有时候可能中午的时候睡得越长，反而下午的状态越不好，越昏沉。
1: 对，避免越睡越困，影响我们夜间的睡眠。还有呢，像我们睡觉的时候，无论多热，一定要护住我们的肚子的这个肚脐啊，我们肚脐连接我们的脏腑，所以夏季睡觉的时候容易受风受凉啊，这个时候最容易淤积寒湿，损伤阳气。
0: 那这样我就想弱弱的问一句哈，如果就是夜里没盖被子，经常不盖被子，

0: 还用不用去补救一下，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式？我觉得就是我平时说的一定要盖肚脐，盖肚脐，盖肚子盖上，然后如果我们说平时会有这种脾胃的，就觉得肚子有点凉，容易进，比如说进空调屋呀，或者是吃这种 不是很热的肠胃的东西，就会觉得凉冷胃受不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有好多办法的，比如说可以去做做艾灸呀，夏天的时候也可以就是带点姜到医院去做个脐灸啊，或者是关元灸，这些都可以。
1: 我得记好小笔记哈，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就是因为对于很多宝妈来讲啊，因为半夜要醒很多次，有时候喂完宝宝之后，特别是夏天本身它就不冷，所以就会想不起去盖被子，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哈。但是也提醒收音机前的以及观看节目的宝妈们也一定要记得啊，好好照顾好自己啊。那我们来继续的关注到朋友的留言，说夏天能泡脚吗？
0: 这个问题好哈，都知道冬天的时候寒冷泡泡脚啊，有助于睡眠。那夏天可不可以？夏天可以泡脚呀，然后我们冬天泡脚，大家会觉得温通经络，因为冬天的时候它本身季节是寒冷的，夏天能泡脚吗？夏天就是我们可以想到，
1: 感觉会不会就是淋里就是大汗淋漓的那种感觉？
0: 你像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冬病夏治，其实我们夏天的泡脚它会起到一个这种温经通阳的这个作用，夏天它尤其到暑天的时候，适当的出出汗反而是好事，就是因为我们秋冬季一些常见的一些虚寒性的疾病，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夏天热阳气盛，这是我们的毛孔是打开的，我们这种可以很好的往外排，对，可以就是把它这种寒冷的这种病根给它拔除啊，所以这个就是冬病夏治嘛。
1: 是，但是也不能就是泡的大汗淋漓的，就是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包括我们经常说的这种产后出汗也是，就是我们联想到我们的产后出汗也是大家会有盗汗的情况。对，微微的出上一点汗就可以了，很多它商家呢，比如说我给你买几个送几个，其实那是商业的东西，对于我们自身来说，你微微出点汗就行。
0: 适合自己最好的哈，千万不要去焦虑哈。那其实还有，而且朋友也提到啊，说怎么利用夏天减肥。
1: 对呀，夏天减肥就是我们首先说夏天我们想穿的好看一点呀，我们会首先有这个夏天这种减肥的意识。然后就是夏天我们说减肥的办法是特别多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最基础的，就是我们减肥首先我们会想到饮食嘛。对，是对饮食呢，我们就可以就是我不是说
0: 哪一顿不吃，这样是不好的，或者是我主食不吃，这样也不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的减肥，我们瘦下来以后能持久，而且身体不受影响，还能越来越好。
1: 对，
0: 我们这个从饮食上就是大家可以七分饱八分饱，吃就是说不要吃的过饱，然后我中间饿了怎么办，饿了我可以垫几口，但是大家一个是注意不要过饱，还有就是我吃什么呀，吃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拿一个盘子， 你这个盘子可以一分为二，其中二分之一你可以把它弄成这个蔬菜青菜，然后呢剩下那二分之一呢你再一分为二，然后四分之一的蛋白质，剩下那四分之一呢可以作为主食，主食呢我不建议大家选择我们的白面，大家不需要吃的这么的精细，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些粗粮，对，杂粮的米饭或者是馒头都可以。
1: 这首先是饮食，然后再一个就是适当的活动，活动呢我建议大家是白天或者是上午或者是早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日养阳夜养阴，就是白天养阳气嘛，晚上养阴精，所以我们的锻炼适合在白天或者是上午。白天上午，对，如果是大家没有时间呢，如果是比如说下午晚上大家散散步就可以了，避免在晚上就是剧烈的运动，这样大汗淋漓影响我们的睡眠。刚才给大家讲就是我们说减肥的一个是饮食呀，还有这个运动，还有就是希望大家少熬夜，大家一定要睡好觉，因为这样的我们身体的代谢才好，我们如果睡不好觉， 睡不好觉的时候我们代谢不好呀，这个时候血糖血压血脂它都容易升高， 会有波动。
0: 对，有的人可能他瘦下来了，但是他
1: 可能血脂也一样会高，所以
0: 就会带起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健康的减肥，
0: 是咱不能盲目的节食哈，那一定要通过饮食科学的运动以及这个充足的睡眠来进行把握哈。另外呢其实我刚有听到啊，您说这个就是饮食这一块哈，现在其实很多成年人流行用一种轻断食的方法去进行减肥，这个是科学的吗？
1: 你像轻断食，轻断食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的饮食嘛，我们的饮食就是，咱可以就是说，每顿饭呢就是吃个七八成饱，但是，尽量避免这种就是我晚上不吃饭啊，这种其实它可能减肥的这种成果它是比较快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的因为毕竟我们在到了饭点以后，我们胃部它是分泌这种消化液的，你这个不吃呢它长期就是
0: 对肠胃不太好，
1: 对肠胃不是很好啊，不是很友好。其实轻断食呢，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呀，就是我们就是再一个就可以采取一些比较代餐的，就是可能口味我们不追求口感，但是可以选择一些代餐的，它营养比较就是全面的东西，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代替它，不是说我们轻断食就一定不吃，
0: 是就像您刚刚提到那样，一定是以比较科学的而且是持久的一种方式去进行减肥啊。而且减肥啊也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基数哈，因为不同的基数它适用的方法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哈。
1: 对，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平时你经常会碰到一些病号，他来是看月经，看月经或者是看其他的，其实你到最后追问他的时候，这个症状是怎么引起来的，他可能会告诉你他最近减肥了，有些比如说月经不来的，或者是月经突然少了啊，或者是突然免疫力差了，他可能会暴瘦啊，突然瘦了。他有些可以追踪到就是他一些生活的习惯。
0: 是您提到月经啊，其实刚我们私下里在聊的时候啊，像您这个日常接诊比较多的就是关于月经不调的一个问题了。那像月经不调的情况就是都是哪些方面就是引起的？
1: 月经不调
0: 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呢？
1: 对，
0: 大概
1: 月经不调它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比如说有量少的，量多的，还有一些这种
0: 时间过短的，时间过长的。
1: 对，就是对过短过长的。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些哺乳期的哺乳期的这种患者，他会过来咨询我们这个月经不调的问题。
0: 因为这个月经是反映女性健康情况的一个阴晴表嘛，所以当月经不太正常的时候，作为女性来讲心里其实是慌乱的。
1: 对，其实我跟大家说，我们在哺乳期的时候如果说月经可能有一些不规则，这个时候大家不需要太焦虑，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它这个内分泌啊，它慢慢都会调整在产后。然后呢，如果我们说过了哺乳期以后，如果说月经的这种周期还是不是很正常，比如说提前或者是推后在一周以上，或者是量过多或者过少，这个时候呢是可以调理的。如果是在我们说哺乳期不是很规则的话，大家只需要注意避孕就可以了。如果说出现那种月经量特别大呀，需要干涉一下的，这个时候可以去调理，其他的时间不必过度的焦虑。
0: 那正常情况下像哺乳期女性这个哺乳结束之后，这个整个过程结束之后，是不是这个经期一般情况下就会正常了？
1: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很大多数吧，大多数我们在哺乳期可能就是不来月经，也有一部分呢他会来月经。其实我是觉得大家可能不来月经反而更好，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既要喂奶然后又要来月经，我们这个气血啊大家是消耗的是比较多的，
0: 是
1: 可能会比较乏力一些，
0: 对
1: 自己就是身体的体力的恢复是比较慢的。
0: 您说的我特别感同身受哈，因为正处于这个阶段当中哈，所以说也想提醒哺乳期的妈妈们啊，宝妈们啊， 千万不要焦虑哈。如果有月经不调的一个情况哈，那实在是觉得拿不定主意，那可以去医院就诊去看看什么情况。一般普通情况下哈，这个哺乳期结束之后啊，经期就会恢复正常了。其实朱医生，我还听说过一种说法啊，就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咱不知真假，说经常健身的一些女性，然后她这个月经也会受到波动，可能会就是变少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真的吗？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像我们说健身吧，就是大家是有些比较自律吧，比较自律的一些女性，她比如说在哺乳期的时候，出了月子时间不长，我们可以就是又开始重拾我们的这种活动呀、锻炼、健身，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如果是遇到自己身体比较疲惫的时候、亚健康的时候，或者是到经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活动和锻炼可以适当的停一下，
0: 经期暂停啊，不要太多的去消耗自己的气血。
1: 对，如果月经期的时候我们又这个健身呢，它活动量过大的话呢，它容易让我们乏力，然后气虚，这种气不摄血，容易让我们的月经量会比较多一些。
0: 谢谢朱医生的科普和分享啊。那我们也是再次提醒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以及观看的是公益健康科普直播访谈早妇幼专家说的节目，我是孟舒。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夏季养生的一些内容。如果您有关于养生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去咨询的话，甭管是乏力，又或者是这个身上有酸痛的一些情况，又或者是月经不调处于亚健康的一种状态的话，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参与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通过视频号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就可以了。那朋友们也可以在左上角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哈。那在后期呢，有相关的一些直播的话，好，就是方便更多的推送给大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和朱医生一起来聊到的就是关于办公室久坐的一个问题了。你像其实现在很多的上班族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通病啊，就是在办公室长期的吹空调，然后久坐不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久坐不动对于我们身体有着怎样的一种伤害呢？
1: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减肥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适当的这种活动和健身。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在办公室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尽量每个小时适当的做一些活动。还有呢，像我们像平时呢做一些就是适合自己的，你比如说练一下瑜伽呀，这种就是拉伸的一些，让我们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嘛，筋长
0: 一寸，增寿十年，这个我牢记了。
1: 对对对，
0: 下节目就得拉拉筋儿去。
1: 对，这种可能是，它是比较和缓的、舒缓的。因为如果我们选择爬山呀、或者跳舞呀，如果这种时间过长的，可能损伤我们的膝盖。这种做这种比较舒缓的，像练练瑜伽呀，适度的这种放松，它对我们的心情可能也会好一些。然后呢，就是可能更适合我们这种，像那种，30到40岁左右的宝妈。
0: 是，那有时候其实我看到中医们在这个针灸的时候，或者是按一些穴位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特别神奇。有时候身体一些酸痛，哎，按两下，或者是针灸针几下，可能就好了哈。那想问一下，有没有就是对于像长期吹空调啊、肩颈酸痛啊、久坐不动啊这种情况，适合的一些养生的这个小动作或调理的一些方式有没有？
1: 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比较好掌握的一些穴位。你像比如说足三里，足三里呢，它可以就是给我们起到的作用呢，像健脾养胃，提升我们的气血，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改善我们的下乏，还有这个消化不良。
0: 足三里它是在哪个位置？在
1: 我们
0: 足部。
1: 对对，像我们这个外膝眼的下三寸也就是四指再一个呢，像我们选择我们的太溪穴太溪穴呢，它可以起到的作用呢，像滋养我们的肾阴引火归元，适合我们的夏季的阴虚火旺上火长痘、失眠的人群。 太溪穴呢，它在我们的足内侧，
0: 足内侧、
1: 内踝的后方。回头大家可以百度一下。
0: 嗯，其实网络现在很发达，就是这些穴位大家可以去找一找、进行相应的一些按摩啊，一个足三里，一个太溪穴。
1: 啊，有什么问题回头也可以咨询我们。
0: 嗯、
1: 然后像第三个呢，嗯，可以选择三阴交，这个呢也是女性的万能的穴位。
0: 嗯
1: 啊，它可以起到的作用就是调理我们的月经啊，暖宫散寒，疏通下焦的湿气啊、养护我们妇科的气血。
0: 嗯嗯，是，那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刚您有提到，就是关于艾灸哈、其实现在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喜欢用艾灸去调理身体，那像这个艾灸在夏季的时候适合我们来做吗？
1: 我们有句话叫保命之法，艾灼第一。
0: 嗯，
1: 就是我们说那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啊，这个艾灸呢是我们夏季最好的一个居家的养生方式。
0: 哦，就还蛮适合的。
1: 对，尤其呢适合我们的这种虚寒的体质的女性。你像艾叶呢，它的性质它是一个纯阳之物，能够通我们的十二经络啊，逐寒湿，暖子宫，理气血，是我们夏季阳气最盛的时候啊。艾灸呢可以起到这种事半功倍，驱散我们的体内的这种陈年的寒湿。
0: 是，听起来还是蛮好的，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它不太适合的一些人群？叫
1: 艾
0: 灸，
1: 艾灸，你像就是我们上火的时候，比如说感冒了或者上火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不做。就是比如说最近我上火，嗓子疼，这个时候因为艾灸艾草，它这个是。它是偏热性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避免，就是暂时先不做。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以后，哎，我这两天嗓子疼了，嘴干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下次做的时间可以稍微隔的时间长一点。
0: 嗯，
1: 这做的时间
0: 不要过度，不要这个间隔的时间过短。
1: 对，间隔的时间呢我们可以说一周做一次，但是如果说这个人他体质他就容易上火，最近免疫力低，我容易上火，那我就可以把这个间隔的时间做的就是放到长一点。
0: 明白了哈。其实除了艾灸之外啊，这两年我们听到的比较多的还有就是这个中药贴，像这个入伏的时候贴三伏贴，像这些这个中药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和效果？是所有的人群都合适吗？
1: 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像过几天现在是快到三伏了，
0: 还没入伏。
1: 对对对，快到三伏了。然后我们在三伏可以从一伏开始，然后呢有些可以在一伏之前也可以做一些预贴。就是我们就说是刚才讲的这种冬病夏治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种冬天的时候容易这种犯的这种咳嗽的毛病，或者是虚寒的体质，容易怕冷的啊，或者容易痛经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可以选择三伏贴啊。我们说这种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呢？比如说我们三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贴。再一个呢就是像我们说要避免，就是避开有感冒的时候，如果有上
0: 身体比较差的时候，
1: 就是像外感病啊，比如说最近感冒了或者是咳嗽的这种急性期，这种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不贴。只要是我们这种平和的体质啊，就是说有
0: 一般都可以。
1: 有慢性病，但是最近并没有什么急性的发作啊，这个是可以贴的。
0: 是，也就是说这个三伏贴它是有针对性的，就比如说你要是咳嗽的话，有专门针对咳嗽的一些三伏贴；月经不调的话，有针对于月经不调的三伏贴，是这意思吗？
1: 对，它会有变化。你比如说像咳嗽的患者，他和这个痛经的患者，他贴的地方这个穴位呢，会有一些相同的，但是呢，也会根据他不同的疾病，比如说我们贴三伏贴，像那种久咳的可能会偏于一些肺经的穴位比较多，然后一些痛经的患者呢会贴一些跟我们的妇科的这种肚脐啦、神阙啦、附近的这种妇科相关的穴位会多一些。
0: 听完之后感觉心态变了。其实以前哈，我看到就是关于这些三伏贴的时候，哎，是不是骗人的？后来过几年发现身边怎么好多朋友都在贴三伏贴，到今年的时候就心态又变了，哎，我要不要试一试？但是有一个心理的变化过程的哈。
1: 对，其实我们可以选择的东西很多，你像大家可能知道的就是 就是知道比较多的是三伏贴、
0: 嗯、
1: 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艾灸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嗯、比如说做一些像脐灸了、关元灸了或者是督灸了，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嗯、
1: 还有有些我们夏天容易受凉，你出现这种肩部的疼痛，还可以选择像温通罐、火龙罐，这些都行。
0: 嗯嗯，好，那我们也是看到有朋友提到啊，说这个夏天这个孩子容易积食，睡觉还不安稳，这是什么原因？要注意什么？
1: 嗯，夏天，我们说这个积食，很多孩子你一过来就是，你伸出来的舌头，
0: 哎，对，看看舌苔，
1: 它会是比较厚的。
0: 嗯嗯，
1: 它比较厚，比较厚。这个时候我们说是不是孩子吃多了？那可能家长说我吃的也不多呀。
0: 嗯
1: 啊，他其实这个吃多并不是说他每顿都吃的多，他可能是一顿吃的多，他会就会有积滞。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如果没有说特殊的其他的问题，如果只是有点不想吃饭啊，或者是口里头有异味儿、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给他消消食儿、化化积啊，去做一些推拿呀，或者是吃一些比较简单的中成药，比如说王氏保持丸啊、
0: 嗯，
1: 这个时候让他清清火、消消积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根据他具体的状况。
0: 嗯，是拿不准的或者是不太普遍的一些情况的话、嗯、还是建议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啊。那其实像这个夏天的时候，刚您也有提到过一个词啊，就是苦夏，其实对于孩子也是如此啊，一到夏天的时候不爱吃饭啊，甚至是有挑食的情况，吃点儿然后就腹胀哈、啊、这个家里有时候特别是爷爷奶奶得追着喂饭哈、啊、得让孩子得吃饱哈、啊、这其实也是很多家长的一个怎么说呢，心病哈、啊。像对于这种苦夏的症状，就是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些调理的这样的方法呢？
1: 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孩子呢夏季的厌食没有胃口啊，根本原因呢它是我们说的暑湿困脾，脾胃的运化虚弱。我们首先跟大家说一些比较简单的调理方法，第一个就是饮食让他七分饱，不要让他追胃强胃，就是我们可以每顿饭这样按时的按顿的吃啊，中间避免吃这些零食。
0: 有时候家长的心情就是你得吃得饱饱的，
1: 对，
0: 其实并不对哈，就是得七分饱就可以了哈，不能就是追胃强胃的。
1: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饮食呢最好是以这个清淡软烂为主，应急的为主、少吃这种不好消化的，像油炸的甜食零食啊，或者是这种甜食，它是最容易生食生痰的。
0: 是。
1: 第二呢，像我们晨起到九到十一点的时候是我们的脾经当令，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好要吃一些比较温热的早餐啊，别吃凉食，不要空腹的喝这种凉水，养护我们的这个脾胃的阳气。
0: 我就记得朱医生今天说的哈，这夏天不是怕热而是贪凉啊。
1: 对，
0: 所以孩子也是如此哈。
1: 对，还有一些可以做一些小儿的推拿呀，啊，我们可以顺时针的一些揉腹呀，或者是捏肌呀，啊，捏肌呢可以沿着我们的脊柱提捏我们的皮肤，自下而上提肩这个孩子的这个皮肤、
0: 自下而上。
1: 对，
0: 我好像看过相关的视频啊。
1: 对，做一下捏肌，这些很简单。还有一些按揉我们的这个板门穴。
0: 板门穴是在什么地方？
1: 就在我们这个大拇指的下方，这个大鱼际的这个隆起处，每天呢可以做3到5分钟，它起到的作用呢是健脾和胃，消积呢化食，改善我们孩子的挑食和饮食。
0: 按揉板门穴，朱医生可不可以就是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对着镜头展示一下这个板门穴具体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法哈、您看一下镜头，
1: 然后我们可以找一下板门穴，就是在我们这个大拇指下方这个大鱼际，像我们这个隆起的部位、
0: 大概在这个位置，不知道大家是否可以看得到哈、
1: 对，这个位置是可以按揉我们的板门穴，
0: 顺时针按揉、
1: 对，然后呢可以起到我们健脾和胃的作用，消积化食。
0: 这个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哈，其实还是蛮简单的，只要找准这个穴位就可以了哈。那其实还想问朱医生一个问题啊，你像夏季的时候啊，这个因为天气比较炎热，你像吃冰，不光是小孩爱吃，大人也爱吃啊，这个吃冰啊，吹空调啊，到底能不能进行，就是它正确的这个操作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
1: 我是觉得怎么给孩子禁止呢，我觉得一点不吃可能大家可能是做不到的。
0: 对，
1: 但是我们需要禁止的是频繁，就是 不要频繁的给孩子吃啊这种冰镇的食物，因为我们孩子呢他的脾胃呢阳气比较薄弱，然后呢冰镇的食品呢饮品雪糕呢它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脾阳，凝滞我们脾胃的气机，然后短期呢可能会引起来这种腹泻腹痛，长期呢形成我们的虚寒的脾胃，常年的积食呀，不长个子，抵抗力差。
0: 是哈，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关于中医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今天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咨询一下。那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早上交通广播，在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通过视频号早上市妇幼保健院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看到有家长提问啊，说这个吃中药咱能不能喝绿豆汤？哎，知道这个绿豆是解毒的哈，这是吃中药的时候能不能喝呢？
1: 好多人说吃药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喝绿豆汤？
0: 对，
1: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绿豆其实也是一种中药啊。
0: 绿豆也是中药。
1: 对，绿豆呢，它的性质是偏凉一些的，它作用呢是清热解暑，然后呢适合我们夏季的这种湿热上火啊，像中暑啊。或者是咽喉肿痛的这种呢可以短期的饮用啊，但是如果我们说这种脾胃的虚寒啊，或者是经常的腹泻挑食啊积食怕冷这种呢就是不适合长期喝，因为它越喝呢就是
0: 脾胃越差，
1: 对，湿气越重啊。至于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我们吃药的时候能不能喝绿豆汤，就是我们要看是什么体质，还有就是我们吃的什么药，就是如果说我们吃的是因为脾胃凉呀，我们吃的是温补的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喝绿豆汤，因为绿豆汤是凉的，它会把这个温热的药的药效它会减弱一下啊。如果我们吃的本身就是清热解毒的，就是降火的，吃绿豆汤呢它也会有助于我们起到这种清热啊解毒这种去火的这种作用，所以大家一看体质，二是看我们当时的症状，看我们当时的病症，
0: 是根据体质因人而异哈。那当然了，如果脾胃特别虚弱的话，那提醒大家就不要长期的去喝绿豆汤了啊。那还有就这位朋友应该刚刚在听我们节目啊，说夏天能不能艾灸拔罐，哪些人群比较适合？那刚刚朱医生也给我们提到过啊，其实是可以艾灸拔罐的哈，但是频次呢不能就是太过于频繁。
1: 对，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有一些虚寒的体质呀，或者是在冬天容易犯的一些这种虚寒的这种疾病，比如说慢性的这种咳嗽啊，到了夏天呢我们可以趁着我们伏天啊暑气当令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一些老毛病趁着这种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给它拔出一下，就是我们可以说了一些选择嘛，我们刚才说的一些三伏天呀，或者是我们的艾灸呀，我们的这种督灸、脐灸这些都行啊，还有一些那种温通罐或者是火龙罐，我们一些在夏天适合的，起到我们这种温经通络作用的，包括一些饮食呀，这些都可以的。
0: 是，这刚刚有朋友提到的是这个喝中药的话能喝绿豆汤吗？也有朋友问到说这个中药和西药它能不能一起吃呢？
1: 中药和西药它能不能一起吃，我们还要具体看一下就是我们当时是服用的是哪一些的药物因为现在我们因为讲究这个中西结合，
0: 是
1: 中西结合是我们现代一些常用的方式，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应该要把它给用对了，怎么样的情况给它用对了呢？一个就是这种互补增效的，你像清热的还有抗炎类的中西药，它合理的搭配它可以增强我们的疗效快速的缓解我们一些上火的炎症呼吸道的不适，这些常见病再一个呢像禁忌的在一起服用的，你比如说功效要是相反了相互制衡的药物它不能在一起吃，比如说我们一些温补的药和我们的一些降压药，就这个时候像我们说最
0: 常见的属于禁忌的不能同服的
1: 就是看他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他血压高呢，然后他吃降压药，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本身血压就控制的不好，这个时候像有些东西像人参就是不要给他吃或者是量也给他控制好，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它是补气的，它补气的东西它可能会让他有劲儿但是因为它也有升压的作用， 因为补气的药它有升压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它如果血压控制的不好，我们就就是看它的情况，不一定这个时候给它吃。
0: 明白明白啊。
1: 还有一个像一些含这种酒精的这些中成药，或者是寒凉的这种解毒药，也就是不太适合和我们这种西药一起服用。还有之前我们碰到一个病号，就是他有血压高嘛，血压高这个时候他正好碰巧有咳嗽，咳嗽的时候给他用的有这个麻杏石甘汤啊，麻杏石甘汤里头有芝麻黄，他用芝麻黄以后他就感觉自己血压高了。他因为他也会有这种升压的作用。所以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是所以如果正在吃西药又想喝中药的话，那一定在开药的时候啊，就把自己的这个问题罗列给医生，让医生给你最好的一个建议哈。那再看一下时间，走到我们节目最后了，在节目最后就是关于

0: 于夏季的一些养生方面的一些问题，周医生还有没有什么比较想要提醒大家的点？
1: 你像我们夏天，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的总的路子就是我们要跟我们的自然啊，跟我们的自然界的这种气候呀，我们要是把它结合起来，
0: 是
1: 啊，一个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是大的原则，还有就是像我们平时说的，最简单的东西，很多人说啊，我生病，生病它其实是根源是啥？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免疫力，好多疾病说我们免疫力低，免疫力差，我们平时碰到了一些女性的患者，比如说一些 HPV 感染的呀，或者是男性的一些亚健康，这时候我就跟大家说，哎呀，我们怎么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0: 是怎么提升的？
1: 像很多人说，现在就是尤其是老年人了，他喜欢买各种的保健品。
0: 哎，对，
1: 对，
0: 是
1: 各种保健品，就是我们首先适合不适合，我们先不说，就是我们把最基本的东西要做好。啥是最基本的？其实就是最朴素的，就是首先就是我们的饮食，我们的饮食还有我们的睡眠。还有我们的心情心情我们说百病由其生，
0: 是
1: 我们的饮食就是避免饮食不节，避免暴饮暴食我们的睡眠就是睡好我们的子午觉该睡觉的时候睡觉，避免熬夜。还有就是我们的心情的愉快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活动运动，就是在该活动的时候活动，适当的选择自己的合适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把最基础的最朴素的东西做好。
0: 提升免疫力的其实比较简单的一些方式哈，所以这心情很重要。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让自己比较心情烦闷的时候，咱就想想人生嘛，不过就是一场体验，咱们怎么开心怎么来。那也感谢朱医生今天的分享啊。那再次总结一下关于夏季这个养生的一个核心，像朱医生提到的，顺应时节，咱不用复杂的去进补，不要去乱调理哈。养生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事情，咱慢悠悠的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个盛夏，就是最好的养生方式了。也是再次感谢朱医生的专业科普。那本期早妇幼专家说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科学养生，健康度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军旅绿，
1: 环保绿。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0: 消防城，
1: 乡村振兴城，
2: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
8: 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3: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5: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8: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参加了比亚迪大唐的新车发布会，这车呢，定价方面很有意思。虽然说可能官方瞄准的是像理想 L 九、问界 M 九这样的车，但人家售价239,900起，这样的定价极具性价比。其实它更应该准确的瞄准的对手是像领跑 D19， 然后长安深蓝 S09， 还有乐道 L90 这类车。但是我觉得说实话，相比于这一类车呢，比亚迪唐大唐它的优势非常明显，二代刀片电池加上闪充技术的搭载，再加上丰富的智能化配置，还有那么大的空间，我觉得已经对手看到这样的可怕的车型已经够呛了。而且啊，根据我的数据统计呢，这是目前我看到的、了解到的市面当中前备箱最大的一台纯电车了，比乐道 L90 要大啊。乐道 L90 你别看它钓鱼佬喜欢可以坐人，但是论尺寸论容积的话，比亚迪大唐的前备箱容积，对，我们在现场有媒体同行做了一个测试，一个成年人大概1.75米的身高睡进去完全是没问题的，还可以把前备箱严严实实的关好，挺好玩啊。但是呢，我倒是觉得有几点也是我担心的。第一是，在高配车型没有，在低配车型没有空气悬架的情况之下，这个底盘的高度呢其实是不够的，作为一台 SUV 要有一定的通过能力。另外呢，我就担心比亚迪唐 L， 也就是大唐的小弟，它的销量会不会受挫呢？有一则消息让我非常的震惊，于是昨天晚上呢，我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多家媒体报道称，一汽夏利、华晨自主、众泰、猎豹、力帆、华泰、北汽银翔、老海马等八家老牌车企被正式移出车企名录，他们的整车生产资质被冻结并永久失效。当时呢，这事儿还上了微博的热搜啊，甚至上了汽车领域的热度第一名。但是大家都还在为众泰汽车等车企惋惜之时，突然众泰汽车做出了官方的回应。他们回应说，该报道为不实信息，众泰汽车是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名录内的企业，公告目录序号是149，资质合法有效。所以这事儿就蹊跷了。我也做了一下溯源呢，发现这个消息最早一个叫做 IT 之家和腾讯新闻还有新浪财经的网络媒体发布的，他们都是在正文里边写明了来源。据汽车商业评论6月17号报道，也就是说最先出来这消息啊，是来自于叫做汽车商业评论的一个溯源。但是我也找了一下，并没有查询到汽车商业评论关于这个消息的原文报道，这就很奇怪了呀。稍后再跟各位聊到啊，先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8: 你好你好，浩东。浩东
3: 你好，什么问题？
8: 喂，
3: 哎，能听到您说。
8: 我有一台2019年2月份上牌的，然后2.5豪华版的凯美瑞，目前行驶59,000公里，总共一个面油漆，然后原版，没有出过保险的。
3: 你2019年的车现在才开了5万公里啊？
8: 59,000公里。
3: 接近6万公里了，2.5的啊。
8: 没怎么开，因为我老婆是护士，没怎么开。
3: 平时上下班可能也比较近。是买的2.5豪华吗？
8: 是的，是的，2.5豪华的。
3: 当时的指导价应该是219,800那款，对不对？
8: 是的，是的。
3: 好，白色还是黑色？
8: 白色，当时还加了2,000块钱。
3: 珍珠白的油漆是要加2,000啊。这个车呢，目前阶段保值率方面中规中矩吧，因为凯美瑞毕竟在终端的优惠幅度实在是太大了。当年你买车219,800，估计也没什么优惠，但是现在凯美瑞最低配的车型入门级已经降到了130,000就能够入手了，所以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凯美瑞虽然说一直以来都是保值神车，但是随着新车的终端售价的优惠降价之后，没办法，它不可能高于这个价，对不对？
8: 对对对对对，那肯定的。
3: 目前在二手车市场，这车呢， 卖价方面，2019款的车型 2.5 升的能够卖价飙到将近8万7万8 7万6都有可能，而您这车况呢不错，我估计可以飙到个7万9都没有问题。收车价方面，如果说车况正如您所表述的没有太多瑕疵的话，我个人预计可以有可能极有可能能上7万。
8: 哦，就7万块钱左右是吧？
3: 对，但是具体取决于车况啊，因为我说的这个价呢，都是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的，然后主要是您这公里数比较吸引人。
8: 对对对，没怎么开，车子没怎么开，
3: 就是这么个行情了。最高7万，当然一般的情况之下，二手车商呢不会一口价告诉你，我7万就收，肯定要给你一个砍价的空间嘛，对不对？
8: 对对对对对，这也能理解嘛。
3: 是的，好，就谈一谈吧，就这么个市场行情了。
8: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奥东老师啊，
3: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8: 嗯嗯，好嘞，好嘞，拜拜。
3: 凯美瑞呢，换装了第五代的电混双擎技术，电池呢从以前的镍氢电池换成了三元锂电，倒是现在市场当中也没有关于这一争议。此前呢，我还有点怀疑，持怀疑态度。毕竟镍氢电池它的品控更加可靠耐用，三元锂电呢，作为一个不那么耐用的电池的种类，在双擎车身上，但至少这么多年了，暂时也没有出现过大面积的有关于它的讨论。循环电池嘛，浅充浅放。有媒体呢发布消息说，当然这是网络媒体啊，像一汽夏利啊、众泰啊、猎豹啊、华泰、北汽幻速、老海马等等八家车企，他们的生产资质正式被剥夺了。不过呢，众泰自己官方表示，这一报道不属实。后来我也查询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溯源的报道，确实又很蹊跷，就在这些转发的媒体当中没有找到原文的链接。随后呢，我也查询到了很多媒体报道中提到的6月11号工信部发布的第408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公告当中我也并没有找到关于众泰汽车被移除生产资质名单的信息。所以你想想，这网络

0: 这样的信息，这么重磅的消息都能够有假，所以多关注官方媒体啊。不过呢，我后来也在一项你办理的准入变更企业汽车生产企业中查询到了一项，其中有一项生产变更项目是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注销了湖北省大冶市罗家桥街道办事处中燕路6号生产地址，这只是一个小作坊啊，但这个也不能说明众泰汽车就被移出了生产资质名单当中。所以呢，这一消息还是有待确认的。这些车企其实曾几何时也是无限风光啊，比如一汽夏利的夏利 N3 在2011年曾经以192,000台的年销量位居销量的榜首，再比如北汽幻速 S3 在2005年曾经达到了16.44万的年销量，老海马的福美来二代在2007年也曾经上过10万，12.8万台。以模仿著称的众泰 T600 在2006年，它的销量年销量是卖到了11.27万辆的。但是今时不同往日，这些靠模仿靠借鉴这些老路子来持家的车企，现在市场当中竞争太卷太厉害了，不会给你太多的生存空间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跟您说一个四年前的事儿，五年前了，哎，怎么今天还说五年前的事儿呢？才正式的盖棺定论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特斯拉车顶维权女车主张女士及策划者封某的名誉权再审案。终审认定张女士宣称的特斯拉刹车失灵无客观事实依据，已构成诽谤行为。还记得吗？当时我在现场，2021年4月19号，我特别记得这个日子。当时我还嫌自己有点慢了，那速度跑得不够快，又有点累，想停下来歇会儿，正好看到特斯拉展台，哎，怎么回事啊？上前拍到了名场面啊！就在当天的上海车展媒体日，张女士身穿着印有刹车失灵字样的 T 恤，爬上特斯拉展车车顶，高呼刹车失灵，引发了广泛的舆论关注。随后呢，因为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5天，同时特斯拉以侵犯名誉权的理由起诉张女士，索赔500万元。2024年5月，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了张女士侵犯特斯拉名誉权，需公开道歉，并且赔偿17.2万余元。而在2025年7月11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又驳回了张女士及策划者封某再度的申请。看来上诉已经第三次了，认定其行为构成诽谤。该名誉权案经过一审、二审以及再审的审查，三审法院结论一致，均认定张女士构成诽谤。车企的一些不良行为、质量问题，我们要去曝光，但是不要因为没有根据、没有证据，自己觉得主观的认为它有问题，就去在自媒体平台当中发布一些不实的消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一切以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为准。可能大家也会经常去刷短视频，经常看到一些个人博主说，哎呀，这个车好，那个车又不好了。这些消息呢，您自己要有充分的辨别能力。个人博主他发的一些视频有极其主观的一些意见和看法，也有可能是被充值，这是我说的比较直啊。所以呢，这些信息呢，您不要看到以为就认为，看到以后就认为啊，它肯定是属实的消息。很简单嘛，我觉得如果现在再来讲一个什么所谓的刹车失灵，是根本就不成立的。你一个物理踏板，我觉得没有多少争议吧。又要跟大家说一个数据了，跟保值率有关系啊。我们日常节目当中呢，我统计了一下，我们的热线端呢，询问自己爱车折旧率、保值率的电话是最多的，第二是新车，第三是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疑问。最近呢，根据陈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公布的最新分析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国内二手燃油车平均交易价格同比下跌了18.7%，三年车龄的燃油车平均残值仅为38.2%，较2023年暴跌。

0: 按月10%的速度下滑。所以各位要卖车的，不要觉得自己现在不满意这个价格，还想等等，还想再看看，这东西越等价格只会掉得越多啊。而不少的车商呢，陷入到收车就亏、库存压手的困境，单车经营利润缩水超70%，部分大排量冷门的燃油车甚至出现了车商拒收、大幅压价30%清仓的情况。没办法呀，就是新车的市场的价格变化太大了，二手车商们他也不敢出手了。二手燃油车的价格崩塌的多数的原因是因为我想不仅仅是一个原因啊，不仅仅是因为新车的价格的崩塌，首先还是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持续走高，就大家都会有一种观望的态度，哪怕我是买二手车，我有必要还买一台燃油车吗？所以这是大家的心态。5月份，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已经是超过了62.9%，创下了历史新高。也就是说，卖100台车出去，燃油车呢只有40多台，只有47台左右了。那么，这意味着国内目前的情况啊，发生着巨大巨大的变化。买二手燃油车的用户，他也会越来越少。燃油新车市场价格持续变更。新车终端优惠不断扩大，也直接拉低了同级别二手车的价格中枢。2026年，燃油车平均终端优惠3.4万，大量的合资以及豪华车型的优惠幅度超过10万元。举几个例子，像奥迪 A6L， 然后宝马三系、路虎极光等等新车落地价，甚至低于同年份的二手车的收车价。估价逻辑，这个估值的逻辑啊，完全崩塌了。所以，随着燃油车销量的持续下滑，大量的燃油 4S 店的退网，发动机零部件产能收缩，未来老的燃油车维修配件难找，维保成本上涨，将进一步降低二手燃油车的吸引力。随着电动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燃油车的残值体系重构仍然会继续，哪怕是曾经那些理财产品，像普拉多这类车，都已经绷不住了。2026再给我留言说 G350 怎么查不到价？您说的是大 G 吗？奔驰大 G350 吗？这为什么要查它呢？G350 2.0T 的350啊，2.0T 的这个大 G 啊，目前的情况呢，它比较尴尬，就已经停售了。本身呢，奔驰在出这个大 G 系列的 2.0T 的时候呢，就饱受争议嘛。但后来呢，确实终端也没有贡献什么销量，最主要的是消费者不买账。你想想，你都不是一个 3.0T 的，更别说以前4.8了，那就更不用说以前 4.0T 的 V8 的机器了啊。你现在突然变成一个 2.0T， 卖价方面、售价方面也没有便宜到哪去啊，所以消费者不买账。然后呢，奔驰方面自己也有压力，一个 2.0T 的大 G 可能会成为一个段子，所以直接停了。你现在查不到价格了。现在呢，在新车名录当中只有 G500， 那 3.0T 的啊，双涡轮增压的。然后呢，大 G 啊，它会在不久的将来，其实现在也已经推出来了，就是大 G 的新能源车，但是呢，这个目前确实不够完善，只是一个出了一个首发特别版，售价呢也贼高，然后呢比燃油车的 G500 还要贵，那谁买啊？售价方面都已经到217了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实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5: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欢迎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时间，我是于思思。继续在这一时间段送上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那么第一首歌曲呢，是叫做《独处》。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傍晚的晚风渐柔，喧嚣呢也是渐渐的褪去了。很多朋友们会偏爱这一刻只属于自己的安静，我们渐渐习惯避开人群，避开喧嚣，不用迎合任何人的情绪，不用伪装开朗。那这首独处呢，也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嗓音清冷淡然，让我们感受到成年人就是要允许自己孤单，允许自己不喜热闹。接下来收听到这首陈珊妮演唱的《独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起热闹的聚会，我们更偏爱无人打扰的角落。难过不必倾诉，情绪不会外露，把心事藏在心底，自成一方孤岛。接下来收听这首歌曲是由任然演唱的《无人知道》，他温柔又落寞的声线细腻地戳中了骨子里的疏离感。

成年人的孤单大多是悄无声息的，懒得社交，懒得解释，懒得融入陌生的圈子，心性呢也慢慢的在变冷，习惯的独自消化所有情绪。梁静茹温润的唱腔娓娓道来独处的淡然与疏离，没有撕心裂肺，只有平淡自愈。接下来这首歌写给一个不爱凑热闹，习惯独来独往，慢慢慢冷的我们。

从前可能害怕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路，后来呢，坦然接受了一个人的生活，是很多人的成长轨迹。我们慢慢地脱离了无效的社交，回避陌生的交集，享受自给自足的安稳。林凡的歌声温柔地治愈了我们，唱出了独处的自在与释然。孤单从来不是孤独，而是忠于自我。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林凡演唱的《一个人生活》。

能我们在身处人群的时候会局促不安，身处独处的时候才会松弛自在，这也是很多人的常态。大雾笼罩时万物安静，就像我们封闭内心隔绝外界的时刻。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 Beyond 演唱的雾，让我们来收听这首歌。

0: 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儿张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362802225，2021
4: 1];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完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5: 台中酱酒，酱酒台中，台中酱酒12987酿造工艺，毛香一脉，酱香经典。台中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中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3: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2: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我点解会写呢一首歌呢？就是因为我听太多歌，尤其是情歌，而好可惜根本冇一首情歌可以感动到我。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0: 忙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点数学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你是冷酷的张小白，而
6: 我
7: 是
6: 张小白，
7: 热情开朗明媚美丽的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
6: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征集那些不同的过周末的方式啊，
7: 精神闭关。
6: 对，
7: 专业一点，这叫精神闭关。
6: 我怕大家听不懂。
7: 哎，大家听得懂。
6: 精神闭关啊，其实就是避开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那些尘嚣，然后让自己呢完全进入一种真空的空间当中啊。当然这个真空是精神上的真空，那就会让我们呢享受到独一无二的精神的愉悦，去充分的感受这个周末，让自己真正的彻彻底底的得到一个休憩的时间。
7: 可以，你这个解释我给你打100分，多一分都不怕你骄傲啊。来看到大家怎么说的。 SCP 他说，像我呢，日常生活当中我是卖果蔬的，天天都得在店里16个小时加，晚上回家洗个热水澡，泡泡脚，喝点茶，听个曲儿，其实也还算可以。
6: 是，然后这朋友就说了，他说2个小时的精神放空不要太好哟。
7: 哦，我发现，首先当他发来这个评论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乐天的人。真的值得我们多多学习，就是要在自己生活当中去寻找那些小确幸，寻找那些精神灵感的方式。
6: 还有爱笑的姑娘，她说了，35岁，已婚没娃，每个月啊都会组织姐妹们去这个 KTV 组局，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唱，不走手也不合唱，唱完就走，精神放空，
7: 主打一个拼 K， 就是各自都花各自的钱，来了以后拿着麦就开始唱，
6: 对，
7: 各自点各自喜欢的歌，一人一首，谁也不落，
6: 沉浸在自己选的歌曲里面，谁也甭影响谁。
7: 哎，我觉得你这个方式不错。哎，而且有一种莫名的秩序感。
6: 是的。还有小老虎，他说，我的精神出口可能在自助餐厅，找个很好的酒店自助餐，舒舒服服的吃上那么一顿，吃完在酒店里溜达溜达，哎，好像感觉自己在外面度假呢。
7: 哎，这个方法也不错，我支持，我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尤其是把自助餐再加上和汗蒸啊、和洗澡啊、和按摩呀、 结合在一起，好舒服的不要喽。
6: 一天时间就这么打发出去了，是吧？
7: 嗯，
6: 能够得到完全的放松。还有蛋饼，他说有一段时间我每周末都去外地休息放空，所以几年下来呢，我已经去了70多个城市了。
7: 哦哟，
6: 有些地方我会反复的去，比如说去喂某一个地方的十几只野猫，或者去自己曾经喜欢过的一个人家楼下的早市逛一逛，但是我不告诉他。再比如说我到去那种搓背馆，感受毛巾搓背的那种非遗文化。再有比如说去某一家朝鲜餐厅。再比如说坐在机场里想着周末去哪儿，然后就马上买票马上出发，诸如此类。这让我爱上了生活，原谅了选择，释怀了波折。虽然不再年轻了，心却应该保留温热和感动。
7: 哎呦，这种方式确实是会很让人喜欢的，但是这种方式吧稍微有一点点费钱，而且有可能会比较累。具体怎么来调节这个心态和钱包，我觉得这个方法您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哈。
6: 继续来看一下哈，还有小小的鲸鱼，他说为啥不直接在家躺着，比几百块钱的酒店干净舒适的多呀。周周就回复他了，所以我要选择离开工作和家庭的地方，我得去第三个地方才能够感受到真正的离开了所有的尘嚣啊。
7: 啊，我知道你那种就是断绝和熟悉的往来是吧，来到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感觉就会不一样。可能不过在家看剧玩游戏躺着应该也会挺爽歪歪的。
6: 原计划现在听着节目听着听着就惊呆了，他说你们怕不是给我建立一个小监控吧，我这周就是订了个酒店准备去躺着彻底的放松，也安利大家去这个汤泉泡一泡，这一泡一蒸吃点小自助，光在里面坐着就是一种精神按摩呀。
7: 这不和我一样吗，咱都是会享受的人。还有默默提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6: 这古人的智慧还真的不容小觑哈，人家早就给咱们总结完了，咱还在这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了一期节目，结果人家四句诗总结了。
7: 但是咱这都是来自于人生漫长的体验，当然古代的诗人也是。小江说了，其实哪怕在家里自己慢慢的烧壶水，慢慢泡个喜欢的茶喝，就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比较自在的感觉。以前呢怕晚上喝茶睡不着，慢慢喝一两年养成习惯之后啊，就任何时候喝其实都不影响睡眠，而且任何的场地处所都可以打造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寂静地。
6: 还有春山他说了，点一堆自己喜欢的外卖，开足冷气，然后洗好澡，打开电脑，开启游戏模拟人生，这就是我的闭关周末。
7: 还有家他说了，我放松的方式啊，就是在周末找个地方找个酒店住下，在远离市区的山里住一晚上，第二天就能恢复元气了。
6: 哎，我也喜欢去那种就是郊区的山里面住着，那些民宿就是每天早晨打开窗你就听见鸟叫，然后看到那个晨雾飘过来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有一种就是我完全脱离了生活的，
7: 就是旷野。
6: 对，很舒适。
7: 对，就是诗和远方最简单的形容。你知道我去年的年休假怎么休的？
6: 怎么休的？
7: 9天的时间，我就去涠洲岛住了9天。
6: 然后就躺着是吗？
7: 就躺着，就在海边啊，没事的时候就出去溜溜达达，然后有的时候也会骑上小电动车去涠洲岛的 CBD 去稍微吃点美食什么的。但是对我爸来讲，这什么旅游方式啊？你9天就在一个地方待着，而且还就在酒店躺着。
6: 哎，好像对于爸爸妈妈们来说，出去玩就必须得去打卡一个又一个的经典景点。
7: 就好像去的城市少了就
6: 亏了。
7: 亏了。
6: 对。
7: 啊，我经常被这样教育。我还有一次旅行也是，就在那是乌镇，也是在住了一个很有意境的民宿，然后就在屋里坐着，偶尔的时候就在街边走一走。我爸说，你都来了一趟了，你不去西栅走两步，你不多出去走两步看一看，我没办法。当天其实我还没穿运动鞋，穿着高跟鞋我去西栅那长长的那步行街上，可是走了好一个来回啊。
6: 是不是特享受特沉静？
7: 对，其实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怎么着都是舒服的。
6: 是。还有啊，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看那个桃花坞那个综艺节目，两个男生因为游戏规则然后被惩罚到一个山顶的小木屋里面过一夜，然后他们呢在那里就是点篝火，然后看着晚上的繁星，第二天一大早就早早的摆好了那个椅子，然后就在山顶等着日出出现。当看着太阳慢悠悠的出现在那个山的小尖尖上的时候，两个男生同时落泪了，就是 我这一刻突然感受到了为什么他们会落泪，那是于对于大自然的一种治愈的感恩和一种激动释怀。
7: 对对对，我能体会到他们为什么落泪，我也能体会到当时他们的那种释然和心灵的一种荡涤、嗯、但是我再跟你说一个反面教材、嗯、就是我明明定好了闹钟，我早晨是要去看日出的，
6: 结果
7: 我一觉睡到了十点，好吗，一睁眼十点了，嗯，这日出铁定是没了，那我接着睡吧。
6: 你可以看太阳升出来的样子呀，
7: 这种也是一种松弛，也是一种荡涤，就是非常的精神只停留在自己的感受当中，至于有没有赶上日出好像也不那么重要。
6: 我有一阵儿就迷上了那个潜水，嗯，然后就一个人带着那个呼吸机，或者就是只是潜伏，然后不带呼吸机，然后就潜到水里，就看那个小鱼游来游去，游来游去，你就自己，我自己能带一下午。
7: 啊，这种感觉当然很好啦，虽然它有一点点，就是一个人好像有一点闷，或者说有一点，
6: 就
7: 在一个独处
6: 的
7: 空间，对，就感觉好像无我，只有天地。
6: 对，没有我了，那个时候真的就没有我了。然后你就看着小鱼游来游去，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大鱼从你身边游过，你就会觉得说，我是来做客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觉得你就是水里的水
7: 啊。你看，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过类似的一瞬间的体验啊。嗯，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可以来说一说你有过哪些精神闭关的时刻。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6: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周末精神闭关，对吧？那一提到周末这个词儿，我们想到的可能是放松心态，可以尽情的玩耍休息。我们身边人呢，可以陪伴着，当然了，也可以看父母和孩子一起来度过。但是这个周末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过得有质感，能够让自己得到真正的精神放松呢？
3: 那其实可以有很多的方法，马上我们就跟大家来推荐一些，就是帮助你过好周末，帮助你体验精神闭关的一些好的思路，我们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首先，我强烈建议那些单身的朋友，或者说正在恋爱中的朋友，可以去找到你喜欢的另一半，买上一桶爆米花，两杯可乐，非常简单的，戴上 3D 眼镜，然后选择情侣座，慢慢的去享受二人时光，和喜欢的人去看一部电影，真的这种感觉很静谧，很美好。
2: 就是两个人什么话都不用说，然后就静静的感受着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受，同时享受着一部电影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脱离生活的时光啊。还有，如果你已经是爸爸妈妈了，可以带着孩子去图书馆看书。
3: 这个方法很不错，而且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孩可喜欢在图书馆待着了。
2: 对，他们就沉浸在书本里啊，培养孩子阅读的兴趣。
3: 老话怎么讲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当然咱也不是去找黄金屋，也不是去找颜如玉，但是能够帮助孩子去潜移默化当中去培养他自己的兴趣。
2: 是的，那孩子找到了乐趣，他会沉浸在其中，我们也可以抱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慢慢的来阅读，
3: 而且我们也会更容易拥有自己的空间。这个方法真的是两手准备，而且有更多的好处，非常推荐给大家。
2: 是，还有呢，就是如果到了周末一个人的时候做点什么呢？我觉得去公园骑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 你可以选择去公园骑行，同时啊，我前两天在那个健身房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了，说是准备骑上自行车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在另外一个城市住一晚，第二天再骑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闭关的方式，一定会有自己独特的体验。而且你想想看这一路的风景，平时自己可能都是车水马龙，快速的匆忙的走过，那这一次自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过，虽然累，但是一定是充满着治愈力的。
2: 对，你可以吹着风，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一路哼着歌，然后沿着这个小道，然后慢慢的骑行，是一件多惬意的事儿啊。
3: 还有一个方法，其实这两年已经有很多宝爸宝妈们在做了，就是趁着周末的时间买点小零食，自己做一些大拌菜呀、水果茶呀、烤鸡翅啊，带着孩子去露营，或者是选择在露营区家庭聚餐，约上其他的小朋友。你要知道小孩啊最喜欢户外活动了，如果说能够在他们没有上学的时候还能够遇到一起在课堂当中的小伙伴，那真的太幸福了。
2: 而且露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白天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和孩子一起来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活动哈，那到了夜晚的时候孩子们玩累了躺下休息了，那成年人可以坐在篝火旁慢慢的聊着天，喝一点自己喜欢的小酒咖啡茶都可以，
3: 而且还可以一起看着夜空唱歌啊。
2: 对呀、
3: 你想想几个人一起作伴，年轻人大家都豪唱着，就是不需要刻意的说追求节奏啊或者有多么好听啊，就是放飞自我，这种感觉很美妙。而且一般啊去露营的地点都 都是山清水秀的，对不对？
2: 对呀、
3: 那很多有艺术气息的朋友，在白天的时候，你还可以让孩子玩的同时，你就是找找灵感，找一个风景不错的地方来进行创作，画画、涂鸦，看看能否画出创世之作，流传千古，那可真的赚大发了。
2: 其实我觉得写生也很适合一个人去完成，
3: 对，
2: 就是背上一个画架子或者是一个小画本，然后就说走就走，坐着公交车，然后溜溜达达到了郊外，然后找到一个风景不错的小景区，或者是被路边的某一棵树的姿态吸引，然后你就可以坐下来，慢慢的画那一棵树，看那一棵草，然后欣赏从路边跑过的孩子们。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写生的方式是可以很疗愈我们的。当然，有可能你的画技并不怎么样，但是这时候已经不重要了。
3: 是的，就抽象，主打一个抽象派。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是我经常用到的，咱就是去下馆子。去花钱去消费、也是一种很好的精神闭关的方式
2: 啊，就是到周末了放松一下自己，咱不做饭了，出去吃，
3: 不做饭，对，出去吃，而且一定要吃顿好的，吃完好的以后去享受、不管你是去看电影还是去按摩还是去干嘛，或者是做头疗做脸，都是女孩子非常好的闭关方式啊。
2: 全身按摩打通任督二脉，你想想这一个周末下来你不得全身都精神焕发了，再到了全新的一周的时候，这工作用电脑看手机，那身体各项指标全部达标。
3: 而且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合理的利用你和孩子的周末时间，动员你家娃去公园里做环保工作、准备上这个手套啊、袋子、口罩、帽子以及各种捡垃圾的工具，这个环保理念要从小培养、又或者你们可以提前策划一下周末，你和娃一起，你就坐在旁边等着收钱，你让娃去卖货去摆摊，让他感受一下当小老板的快乐，也让他明白挣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
2: 其实说到安静的去过周末，我还想到了一个方式，钓鱼。
3: 这个方式确实不错，需要有耐心的朋友。
2: 对，钓鱼啊，既锻炼了我们的耐性，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坐下来，然后静静心，安静的思考一些问题。如果钓到大鱼，那成就感就很不错，
3: 相当不错。哎，突然想到了一个很烧钱的静心的方式，闭关的方式，在短视频这两年也比较流行，就是去海钓。
2: 海钓，游艇得有吧？
3: 游艇得有，然后时间也得有。
2: 据说那个海钓的鱼竿也挺贵的，
3: 真的挺贵的。但是反正我就是提这么个建议，我也没钓过啊，但我看着觉得挺爽的。想想钓上来一只五颜六色的那么大的鱼，哇，好开心的。
2: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

0: 式，就是女孩子会很喜欢
1: 什么
0: 周末的时候去做头发护理啊，
1: 这不就是我刚刚说的头疗吗？
0: 不，它跟头疗还不一样，就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全新的发型，然后做做营养啥的，
1: 但是不
0: 染个色啥的。
1: 你像我是短发，所以我对这种头发护理就没有那么强的需求。但如果是经常烫染的朋友啊，
0: 对，
1: 那这种头疗啊，包括头发护理啊，就很适合做一个蛋白呀、啊，养一养它，就会让人觉得哎很舒服。哎，还有这两年，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特别适合的练字。
0: 哦，练字啊，
1: 一手好字既可以表达一个人的性格，
0: 嗯。
1: 同时练字也可以考验一个人的耐性，也会让你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沉稳不浮躁。
0: 其实想要过一个有质感的周末，想要达到精神闭关的这种状态，选择的方式有太多太多了，
1: 真的太多了。还有就好比说你看一本书，又或者你就去静静的，如果你喜欢刷短视频，那你就去刷短视频，或者做手工刺绣 DIY 插花，甚至参加广场舞打扫卫生，反正你想做什么，只要你喜欢能够沉浸其中，它就是一种闭关的方式。
0: 是的，听风看雨奔跑，所有的所有我们都可以自己来支配，我们可以让这个周末变得更加的充实，负能量就追不上我们了。
1: 对啊，而且周末或者说闭关本来就是给自己充电的时间，是让自己去找寻快乐的时间，找寻自己的时间，所以你可以尽情的记录生活，发酵快乐，日常的琐碎也是一种浪漫。哎呦，想想就觉得很 nice。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

0: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不离职吧，太累了我。一张头发凌乱、面容憔悴的自拍，两句直白的吐槽。照片里的人是英国小伙子 Jack Forsyth， 中文名杰凯。一个在中国工作的英国人这样吐槽，这似乎产生了奇异的喜剧效果。网友评论：笑死我了，你没苦硬吃啊！戏称杰凯为洋牛马和进口牛排。这条2024年7月发布的帖子得到了上千点赞和评论。大家翻出杰凯当年4月发的文字，他曾写道：很喜欢目前的岗位。标题为我为啥在中国打工的帖子里，杰凯介绍他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游戏策划，每天加班，半夜也在回复信息，但相比起英国，中国互联网公司收入更好，他感觉很充实。转折来得很快，七月中旬他发帖说说到做到，离职猪场，不打工好开心。这里的猪场并没有恶意，而是网友对网易的戏称。顺便配上一张手握咖啡笑容满足的照片，配文离职后，和离职前满脸愁容的自拍形成鲜明对比。更多的赞和评论涌入杰凯的账号，他火了，被新闻媒体报道，被视为大厂加班文化的象征和躺平文化的代言人，还参加了一档以工作为主题的综艺节目。杰凯是谁？他为什么来中国打工？离职后他过着怎样的生活？这是不是一场流量游戏？抱着这些疑问，我点进了杰凯的小红书头像，简介里写着 Nora 的老公，合作请找他。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杰凯夫妻。这两年离职博主在互联网上成为新宠，甚至变成了一条拥挤的赛道。在小红书上输入裸辞，可以看到关键词大厂、30岁、重启人生、焦虑迷茫、重新找回自己、在家现状、穷游存款，这些词汇拼凑出了一个年轻人寻求打工之外生活方式的模板。社交媒体呈现的往往是被数据优化后的图景。此前有媒体报道认为，年轻人一边在网络上构建躺平的形象，一边努力找工作，躺平背后卷的是数据和流量。2024年12月，英国伦敦，在泰晤士河畔一家咖啡馆里，我见到了杰凯和他的妻子 Nora， 中文名赵恒毅。他们脸上带着长途旅行后的

疲惫，但轻松平静。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在英国过圣诞，前几年都太忙了，现在离职了才终于有时间。亨毅介绍，他来自哈尔滨，一头红色的长直发，穿着豹纹上衣，杰凯穿浅蓝和白的拼色毛衣，棕色短发，英国约克人。此刻他温柔地看着亨毅用刀叉有些吃力地切着他面前的培根香肠鸡蛋汉堡，恨不得用筷子吃。他朝杰凯抱怨道，这是美国的培根，英国的培根应该更大。他指着盘子里的全英式早餐说，坐在他们对面，我一度忘记了自己是在英国，或许是因为我们聊的话题，或许是杰凯毫无瑕疵的中文，他们像是一个整体，说话时总能补充完对方的句子。当我把这个观察告诉他们时，杰凯笑着对恒毅抗议，那是因为你老打断我。恒毅停顿了一下，点点头，你说吧。而他还没说完几句，恒毅又忍不住接上话茬。见到他们以前，我以为这是一个英国人与中国互联网结缘的故事，见面后我发现故事的主角不只是杰凯，而是杰凯和恒毅。杰凯本科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西班牙语和中文，选西班牙语是因为在全世界通用度很高，除此之外他还想选一门更不一样的语言。中国悠久的文化、宽阔的国土和快速发展的经济都对他有吸引力。成长过程中，杰凯对东亚文化了解不多，甚至分不太清楚中国和日本文化的差别。正因为不了解，所以有好奇心。一开始学习中文很难，拼音、汉字、声调。大三的时候，专业规定杰凯到北京师范大学留学一年，他去了中国很多地方旅游，埋下了毕业后再回到中国工作的念头。在我们一起学中文的同学里，30%至40%的同学毕业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杰凯说，但只有他来中国接受毒打了。恒毅在旁边调侃，2020年夏天杰凯本科毕业，他发现中文专业为他打开了意想不到的职业大门。从小喜欢打游戏，但没有学习过游戏开发的他看到了新的趋势，随着中国游戏产业向海外市场拓展，需要大量中文好的英语母语者。那一年他收到了中国某大厂的工作邀请，虽然因为疫情没能去成，但近在眼前的工作机会让他坚定了在中国就业的信心。也是在这一年，他认识了恒毅。2020年底就读于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戏剧影视专业的恒毅正在赶毕业论文，研究主题是中国电视剧的海外观众。在推特上，他发出的一份问卷调查收到200多封回复，杰凯是其中之一。我记得当时你说觉得中国没有什么好看的电视剧了，但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杰凯说他喜欢通过看电视剧的方式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热点话题，比如当时很火的《都挺好》《三十而已》，他都追过，也包了悬疑剧《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还会跟着《好先生》里的孙红雷学中文。通过他的视角，我也更理解我的课题了，恒毅说，他们享受彼此的幽默感，有着聊不完的话题。但这时恒毅已经订好了机票，十几天后就要回中国，如果不是他急着要走，我们也许不会那么早见面。当时正是英国疫情反复的时期，刚认识一周的他们都不想就这样错过彼此。杰凯从约克坐上火车，穿越封锁中的英国来到伦敦，那次见面有种战火纷飞的感觉。杰凯回忆，我本来就想去中国，认识恒毅之后就多了一个理由。2022年夏天，杰凯如愿入职网易游戏，此前他依托在哈尔滨一份出口销售的工作办了签证，在2021年7月与恒毅

中国团聚。在中国生活，他开始慢慢适应，比如出行时一些酒店不接待外宾。有一次他和恒毅走到酒店前台，被告知需要另找住处。他也观察到日常离不开各种 APP， 超市购物、扫码点餐、日常支付。虽然部分软件提供英文版，但进入实际操作界面时仍然仅有中文。金凯的俄罗斯朋友遇到过租房的困难，一些房东明确表示不租给外国人。在网易游戏，杰凯的第一个岗位是给中心总裁做翻译，同时教高管英语。翻译岗不用加班，没有太大的压力，让他接触到了很多行业里有趣且厉害的同事领导。根据恒毅和杰凯的观察，英语为母语的外籍人士，即使没有某个领域的工作经验，工资也可能比学历更高、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中国员工高。外籍的身份给了他机会，但也让他处在边缘。到2023年秋天，杰凯越发觉得这份清闲的工作没什么意义。外籍员工可以不像中国同事一样被卷，但领导只让他们做老外干的活，不接触核心业务。杰凯不甘心，他想去更核心的团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面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杰凯大厂上岸的时候，恒毅却经历着找工作的焦虑。他跟着杰凯从北方搬到了广州，两个人的生活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杰凯有了新工作、新朋友，下班后常去打网球，晚上十点都回家。恒毅每天待在家里疯狂地找工作，他学的是传媒，大多数专业对口的工作集中在北京和上海，而广州以国际贸易和游戏互联网公司为主，加上疫情影响，竞争激烈，白天就是各种被拒绝、各种投递不成功、各种职位不匹配的消息。他晚上下班的时候就跟我很开心地去讲自己有多喜欢这份工作。在他们2022年9月拍摄的一个视频里，两人复盘了这段时间的经历。恒毅描述，我其实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有点失眠，每天躺在床上根本就不想起来。他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质疑，如果不是在广州呢？视频里恒毅扭头看向杰凯，我找不到工作的事情有一点怪罪你，最难受的那些天其实我也不想回家，杰凯说，因为我知道你在家很难受，一回家就会听到你说你到底有多难受，肯定也会影响我的心情，这样的想法其实很自私，他反思。经过对话，杰凯看到了伴侣的牺牲和需求，他们约定每天晚上都要有相互陪伴的时间。2022年11月，恒毅找到了工作，他也收到了网易游戏的 offer 做供应商管理。初入职场，恒毅发现身边的同事都在加班，晚上七点在公司食堂吃完饭后，同事们会回到办公室，至少待到晚上九点才离开，而他则直接朝大门走去回家。大家就很震惊地看着我，因为我是新人嘛，新人应该更要去表现自己的，但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PPT 值得我要去当晚把它赶出来。他成为了全办公室唯一一个准点下班的员工。从小到大，恒毅都不喜欢循规蹈矩。他在东北长大，母亲经营工厂，少有时间陪伴孩子。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恒毅轻描淡写地说，其实也方便，我家附近餐厅多，爸妈忙着工作，有时他们在外面吃完了，甚至会忘了我还没吃。成长经历决定了他独立的性格，求学选专业他自己规划，包括决定参加艺考。我爸妈对我的决定都会支持，但他们不会推动我，恒毅回忆。当时想艺考，我妈也会担心，但班主任鼓励他，说我在写文案、独立思考方面很有能力。正因为事实需要自己考虑，他很清楚喜欢什么，想做什么，而对于不喜欢做的事，恒毅少有忍耐，来到职场也是如此。我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不能把自习课上完的人，在互联网公司上班，大家勾心斗角，为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工作。我看到很多三四十岁的同事把家庭抛在脑后，这不是我。特立独行在职场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使仅仅是拒绝了制度上不合理的部分。入职半年后，主管发信息给恒毅，说他不够努力，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去改。我说我改不了，恒毅笑道。2023年8月，杰凯则成功转岗到品牌宣传团队，

果是得到更多的批评。主管把他和外包的员工比较，说别人拿着他一半的工资，却比他努力。虽然我知道这是公司的问题，但还是会怀疑自己，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吗？杰凯说。最难过的时候，他躲到公司的厕所里哭，给恒毅打电话。我想辞职，杰凯告诉恒毅，主动辞职没有赔偿，这样他们就赢了。恒毅鼓励他坚持到被裁员的那一天。如果辞职还意味着失去工作签证，不能继续在中国生活，杰凯坦言自己确实动过回英国的念头。人在最难受的时候，肯定想回到最熟悉和舒服的环境里。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有恒毅，他可能已经决定离开，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工作，无论在哪里，其实都挺难坚持下来的。恒毅说，在英国留学的经历让他很能理解伴侣的不易。他开始研究大厂的合同和劳动法条款，并帮杰凯起草了一封给主管的信。信件里，杰凯列出了主管的不合理行为，包括横向对比员工的薪资，要求员工用非上班时间学习岗位相关知识，在员工仅请病假一天的情况下询问病因。信件发出一周后， HR 安排了杰凯的换岗。这一次和大厂卷文化的抗争，杰凯和恒毅取得了胜利。此后有其他外籍员工朋友找到他们寻求帮助。很多人不了解，在合同未续签或遭遇裁员的情况下，是否有权获得赔偿，以及赔偿金额如何计算。每当这时，杰凯和恒毅都会尽力为他们出主意。2024年1月面试三轮后，杰凯成功内转，负责游戏系统策划。在这个组里，他的责任更大，成就感更足，工作也越来越忙了。4月底，为了赶一个测试 deadline， 大家开始加班。那是真正的996，甚至周日都要去上班。加班不是硬性要求，但是工作量真的太大了。杰凯说，连续20多天，每天我都加班到晚上10点以后，甚至到半夜。虽然疲惫，但这一次加班，杰凯没有反抗。他在工作中找到了意义感，觉得好玩，能学到东西。看到杰凯的工作状态，恒毅开始隐隐的担心，加班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他们努力做着调整，找有空闲的时间聊天，无法一起吃晚饭，就变成一起吃早餐。即便如此，杰凯要应付日益侵占生活时间的工作，恒毅就要负担起工作以外的生活。他们刚刚养了一只小狗皮蛋，还没打疫苗，无法出门，需要很多陪伴和磨合。养狗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但照顾皮蛋的重担大都落在了恒毅身上。你不能工作那么晚，恒毅对杰凯说，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忍住，为了我以后的事业发展，忍过这一两个月。杰凯向恒毅保证，加班只是短期的，等游戏测试结束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恒毅知道杰凯打心里喜欢这份工作，他不会让他放弃喜欢的事。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4年4月，因为工作很忙，杰凯已经很久没有更新小红书了。恒毅提议，要不发一条吧。早在2021年，他们就开始利用空闲时间经营账号。杰凯出镜，恒毅担任幕后导演和编辑。就像前面说到的，杰凯闯入又退出中国职场的故事里，恒毅戏码很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他们的故事。对杰凯来说，拍视频不仅是练习中文的机会，
2: 还能学到网络流行梗与网友互动。而对何一来说，他希望通过内容打破国人对外国人的一些刻板印象。生活中的种种体验和感悟都是创作的灵感。比如有一次，他们刷到自媒体上很多表现外国人数学很差的夸张内容，就做了一期视频，介绍在英国的数学教育作为反击。平时杰凯很喜欢给恒毅发自拍分享日常，有天傍晚他打完网球满头大汗，自拍了两张，第一张他皱着眉，嘴巴微张，一脸愁容，第二张他仰起头，嘴角上扬，一脸自豪。他想对恒毅说的是，打球好热，但还是很开心。恒毅翻出第一张照片，决定用这张作为帖子配图，标题我为啥在中国打工。他们希望通过帖子表达的是，每天工作很累，但还是很开心。没想到这成了杰凯走红的开始。互联网的变幻莫测，不仅体现在点赞与评论的浮动数据上，也体现在大厂打工人随时变动的工作状态中。2024年6月，一个月的加班后，游戏终于迎来了上线前的测试，然而效果不佳，项目直接被打回 demo 模式。项目里30多个程序员有一半丢了工作，游戏策划组里9个人有3人离开，杰凯也在裁员名单里。杰凯说，无论是公司还是组员都对项目抱有很大的希望，组里甚至已经安排好了测试成功后接下来几个月的目标，主管向组员们道歉没能保护到他们。杰凯也觉得惋惜，但他也松了口气，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他和恒毅决定把这段经历发到小红书上，挺讽刺的，杰凯笑道，刚为自己的加班做了辩护，说完自己多愿意工作，结果就丢了工作。他们截取了上次帖子的截图，并配上了一句简单的文案，要不离职吧，太累了我。一经发布，点赞与评论直追第一条。几天后，恒毅翻出了2个月前杰凯打完网球的第二张自拍，那张扬起下巴满脸自豪的照片配上大字，我不干了。三条帖子相继爆火后，品牌合作找上了他们，瑞幸邀请他们拍广告，恒毅再次发挥创意，利用杰凯的搞笑自拍做素材。第一张，杰凯在工位上略显疲惫，恒毅给照片配字，离职前。第二张，他坐在瑞幸店里喝咖啡，满脸满足，配字离职后。这一系列照片很有网感，恒毅评论，编导出身的他做每条内容背后都有策划思维，没有恒毅这个账号火不了，杰凯肯定地说。网友们像追连续剧一样的追完了杰凯的离职系列，评论区里有很多笑声，也有人笑着笑着说笑不下去了，别人干不下去可以回老家，而我们，这是很多网友破防的地方，杰凯是有退路的。也有网友直接劝他，不如回英国吧。杰凯说，他曾经觉得在中国除了工作以外什么都好，反而是被裁员之后，他发现在中国也有打工以外的可能性。2025年5月，离杰凯因离职而走红过去了将近一年。

再次和他们视频通话的时候，他们正在哈尔滨的小区里遛狗。选择定居哈尔滨，他们坦言，除了喜欢这里的气候文化，也因为比较低的物价以及家里提供的房子，让他们免于房租的压力。简言之，适合躺平。打工这件事，我们还是比较失败的。恒毅说，我问失败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去抢职场晋升，为留在岗位上努力。恒毅解释，我觉得这是互联网的失败。杰凯说，我觉得可能人更重要。恒毅看向杰凯，他给我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我是一个比较急的人，但有他在我身边，我好像不会那么急。哇哦，我那么厉害吗？视频里，杰凯搂着恒毅的肩膀，两个人笑了。离开大厂后，他们开始把自媒体当作内容工作室去经营创作。似乎是因为拥有彼此，他们更有勇气去选择一条不确定的路。从大厂离职后，恒毅曾经尝试过电视台双语编导的工作，很快发现并不喜欢节目产出的内容。与其给电视台打工，还不如自己做，给谁写稿不是写稿，恒毅说。他从那时候就尝试做一些自媒体视频，并向杰凯提议，等他离职之后可以一起做。现在和其他一些外国博主喜欢用文化差异进行调侃不同，杰凯和恒毅想要让内容更注重人与人的共情。杰凯的父母来中国旅游期间，恒毅感觉到这段经历的珍贵，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有时他会不理解，觉得这有什么好拍的，但我是编导的脑子，素材平时就要积累。后来他把旅行的片段剪辑出两条视频。曾经父母带着我玩，去了很多地方，现在换我们了。其中一个视频文案写道，抒情的音乐和旅游的瞬间不仅感动了剪辑时的恒毅，也感动了很多网友。抖音上这两条视频的播放量超过了350万。之后抖音官方的流量助推找到了他们，媒体采访、综艺节目、广告、文旅合作，甚至 MCN 公司的签约邀请，也在离职帖子走红后接踵而至。评论黑神话，介绍英国约克和中国哈尔滨两座城市，他们的话题内容很多样。不同的平台对我们的定位不一样，在 B 站是跨文化博主，抖音是旅拍博主，小红书是离职博主。恒毅说，只要内容有趣就行，一直做一个赛道可能开始会很快，但长期了路会越走越窄。杰凯说，2025年春节期间，正值小红书涌入 TikTok 难民的热潮，平台力推外国博主账号，他们也响应热点，做了一系列外国人过中国春节的视频，一周内涨粉10000多。杰凯和恒毅告诉我，靠自媒体他们每个月有几千元的收入，在互联网工作的2年里存了点钱。杰凯说，现在希望通过爱好赚钱。比起快速变现，他们说更想做好有深度的选题，例如采访了杰凯在英国的朋友，了解在英国灵活办公的普及，接下来想采访一些小众职业者，巧克力雕塑师、创业农场主、手艺人，希望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到不同的生活方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速度。我问杰凯，很多人把他当作躺平文化的代表，他怎么看这个标签？如果只要不加班就算躺平，那整个欧洲都算躺平了。他觉得躺平是发展正常的趋势，还能鼓励生育。当一个人过上朝九晚五的生活，有闲才会产生爱好，有爱好才能去认识人，去约会。杰凯说，他在大厂里碰到很多优绩主义的人，好学生，好员工，他们都好像活在套子里。他理解为了家庭努力挣钱的生活，但不理解的是，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无法停下。如果一辈子都在卷，生了孩子又把卷放到孩子身上，这钱不是白挣了吗？有这样的想法源于杰凯的成长经历。母亲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父亲毕业于伯明翰大学，曾在 BBC 电台做音乐编辑，两人年轻时都在伦敦工作，直到母亲怀上杰凯的哥哥，他们决定寻找更适合育儿的环境。伦敦好学校附近的房子都很贵，而如果去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既能承担房价，又能让孩子有不错的教育，杰凯解释。最终母亲在约克找到了一份稳定的铁路工作，比他上一份工作职位更高，薪酬也更好。父亲则选择辞去全职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在英国很少有爷爷奶奶一辈帮忙带孩子的情况，杰凯说，父亲因此放弃了音乐事业，母亲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一走就是一两个月，父亲陪伴孩子们打网球看球赛，让他们得到足够的关爱。杰凯说，自己的家境算不上富裕，但父母始终将孩子的教育放在首位，他们通过节俭的生活供养孩子上私立学校，不买时尚品牌衣服，节假日也不去昂贵的旅游目的地，但他们不激娃，而是给他足够的空间去做自己的决定，犯自己的错。学业上，杰凯不喜欢刻意用功，只要达标就行，他很少复习考试，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感兴趣的事情上，比如打网球、打游戏、谈恋爱，反正除了学习什么都好。然而到了高中最后两年，课程难度加大，光靠聪明已经无法轻松拿高分，这让他陷入了抗拒与内疚并存的状态。他不愿投入更多时间学习，又担心考不好会辜负母亲的付出，但他的父母不认为孩子必须超越自己或达到自己的标准。高中毕业时，杰凯 A-level 成绩并不理想，这是英国高中生参加的高级水平考试，是大学招生的主要依据之一。父母仍然支持他，既然不想学习，就去做点别的事情。于是他在19岁时 gap 一年，独自前往阿根廷，参与一个当地政府合作的志愿项目，教缺乏体育资源的孩子们网球和英语。这段经历让他充分利用了爱好，掌握了流利的西班牙语，为之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国际视野。人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失败的，如果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不给他们空间去犯错误，他们到30岁了才第一次经历失败，反而可能会直接崩溃了。杰凯说，父母的教育让他更独立大胆地去探索想做的事。等到杰凯和哥哥长大成人，家里的经济压力小了，父母有了更多时间去追求热爱的事。母亲在50多岁时重返校园攻读博士，从商科管理的角度研究分析铁路行业，如今在约克大学教授管理学。父亲在10年前受母亲读博的影响，在谢菲尔德大学重新攻读音乐专业研究生，回到了兴趣领域。我和哥哥目前是家里学历最低的，杰凯笑着说。他承认，个人能够自由地选择人生排序和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接受孩子可能会浪费一段时间，这在英国挺常见的。我上大学的时候会见到很多21、22岁才开始上大学的人，
他们高中毕业后先工作了一段时间，才决定自己想学什么。何毅说，35岁前一定要做到什么的想法曾经在他心里根深蒂固，他的父母也时常鼓励他去读博士，或者不读博就去学点什么别的。以前我也觉得自己必须走一条稳定保险的路，何毅坦言，我确实拿到了约克大学戏剧影视博士的 offer， 但没有奖学金，如果我不是遇到杰凯，我也去读了。在杰凯爸妈的经历里，他受到了启发，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在什么年龄做都不晚。现在前方的路有许多未知，但相伴同行的两个人很快乐也很自信。收到裁员通知前，杰凯和恒毅已经决定下个月回哈尔滨领证。被裁员后，考虑到签证的问题，他们把领证日期提前了2周，2024年6月28日是他们的领证日，也是杰凯的离职日。认识3天，我就知道我要和你结婚了。恒毅看向爱人，杰凯有些羞涩地笑了起来。为什么认准他？我问。因为他就很好啊，很乖。恒毅摸摸杰凯的头。你知道我们之间谁是老板了，对吧？杰凯调侃。恒毅说，在遇到杰凯以前，他从来没想过会结婚，他以为一直就会什么都靠自己。和杰凯的相处让他看到了一段健康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杰凯总是提醒他，无论是旅游时提行李，还是日常的花销，其实你也可以依靠我。相处1年左右，他告诉杰凯想和他结婚，但杰凯说，感情只有经历过考验，才能确定是不是可以永远在一起。到中国之后一直都太顺了，直到工作上遇到了问题，恒毅一直在身边安慰我，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些挫折后，我才确定了我要和这个人一辈子在一起。2025年5月，哈尔滨的一个公园里，他们举办了婚礼，没有主持人，没有接亲环节，天下了雨，大风差点把婚礼的装置刮倒了，家人朋友们从世界各地过来。仪式上，恒毅给杰凯读了一首李元盛的诗，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我想和你互相浪费，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杰凯哭了很多次，我之前都没有抱着希望能有这样的一个爱情，认识你之后，我知道我们两个人什么都能克服，无论经历什么都能过得下去，他对恒毅说。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英国人杰凯闯入又退出中国职场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表弟是观众们气
14: 呀，
1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5: 谁一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8: 哎呀，不对吧，大哥，
17: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7: 哦，
1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7: 32你信不？打完折15。
19: 为是把钱赚，
13: 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7: 逗你玩。
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5: 壮士英雄易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作品。那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这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一段武松打虎。
14: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19: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14: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19: 那么您是唱哪功呢？
14: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琴扫后台。
19: 你全行啊。
14: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19: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14: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19: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14: 武松打虎。
19: 哎，
14: 您扮演谁？
19: 我扮演武松啊。
14: 我呢？
19: 你不是多面手吗？
14: 啊，
19: 你来个一杆四。
14: 一杆四，
19: 前面的九宝
14: 啊，
19: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14: 没问题。
19: 没问题。
14: 没问题。
19: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14: 哦，分出表演区来。
19: 哎，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14: 您请。蹦嘟儿，逛起逛起逛。

0: 这是怎么着？
1: 空来矿一拆的矿，
2: 二斤九毛盘连山，矿
1: 拆矿
2: 九八。
1: 谁呀、
0: 啊、
1: 同志
0: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0: 别唱了、
1: 啊、
0: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
1: 李谷一。
0: 哈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2: 朕是。
1: 请到里边。
2: 哎呦，
1: 是抗柴
2: 抗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
1: 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2: 俺要饮酒。
1: 饮酒
2: 朕是
1: 不卖。
2: 什么毛病呢？难道怕俺无偏不成、
1: 啊、
2: 你来看、嗯、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2: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2: 啊，
0: 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这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2: 有虎怕他出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2: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2: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2: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2: 朕朕岂有此理、
1: 嗯、
2: 既然景阳岗吃了猛虎伤人，俺要独饮几杯酒，多增几分力量。
1: 这
2: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命。
1: 怎么着？
2: 吃海燕。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2: 酒报
1: 有，
2: 一酒报酒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抬起抬抬
2: 抬抬抬
1: 抬
2: 抬抬抬抬抬
1: 抬抬抬啤酒、
2: 啊、有武松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2: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2: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2: 啊啊、搭菜。
1: 对呀、啊、
2: 搭什么菜呀、啊、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2: 这菜比酒贵。
1: 好，给您别喝、啊，
2: 不要这样啰嗦，
1: 是
2: 快将上等好酒出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2: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2: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2: 你敢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2: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1: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2: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2: 是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法印。
1: 这就算对了。
2: 这乃胡印乱鱼。
1: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2: 好，哎，大汉破法印，
1: 怎么着？
2: 一胜，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

0: 一唱好酒。
1: 哎，对了，好酒。嗯，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差不多了。这酒味儿还真好，真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0: 有吧，俺要走了。
2: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0: 有吧，
2: 有。
0: 俺此番到了这样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2: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0: 真是。
2: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1: 哎，他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0: 我正是此谋，俺也不再回来了。
2: 哎呀，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0: 多少人方能成行？
2: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0: 啊，
2: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0: 正拿老虎赚钱呢。
2: 怎么着您呢？
0: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2: 景阳岗大酒店。
0: 大酒店
2: 备有高间。
0: 高间
2: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药箱，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0: 哎啊，我热死了。
2: 我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0: 哎，这还差不多。
2: 那您就住下吧。
0: 俺要走了。
2: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0: 当真要走。
2: 果然要走。
0: 果然要走。
2: 那咱就白的哭了。
0: 啊，什么叫白的哭啊？走你。
1: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2: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0: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1: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0: 哦，他们高着呢。
1: 听见了回答。
0: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您这老虎该上了，
1: 打一轮。
0: 等巴得龙仓龙仓也得仓，抬抬抬抬抬。
1: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0: 他还真能睡。
1: 哎，这家伙够肥的。
0: 嗯，他嘀咕什么呢？
1: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0: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1: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哎，
0: 还会赶折呢。
1: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
3: Hello， 我的 money。
0: 哦，外婆老虎啊。
1: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0: 哥们儿，
1: 打我打我。暂停。
0: 哎，怎么回事？
1: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了呢？
0: 嗯，
1: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0: 哦，他们一手是
1: 来了，我打。
0: 你怎么又活了？
1: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0: 怎么？
1: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0: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1: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0: 唱去去去去去去去。
2: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0: 怎么了？
2: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0: 五五幺，
2: 他偷你东西了。
0: 五五幺，
2: 他第三者插足了。
0: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2: 啊，
0: 一五五幺，
2: 那你凭嘛打他呢？
0: 只因猛虎吃人。
1: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
2: 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国，你想，你想啊？
0: 俺想什么？
2: 想起来再说吧。
0: 他没谱。
2: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0: 他已经将他打死了。
3: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2: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3: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2: 失业了？
3: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2: 嗯，
3: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2: 嘿，纯粹饱饭撑的，
3: 撑的呀。
2: 哎，
3: 嘿嘿，走着。
2: 哎。你这是做甚的？
3: 阳谷县接连打官司，
2: 哼，相安无所，连活都不怕，还怕进官？
3: 少说废话，走着。
2: 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3: 走着走着走着，
2: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走，给我锁上了。
3: 好嘞，大嘞，大嘞，我进谷去。
2: 去吧。
3: 咚咚咚，
2: 这虎怎么这味儿啊？
3: 打漏了。
2: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3: 这骨质处理的呢。
2: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3: 好，我就把你打架了。
2: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3: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2: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了灯台。
3: 何人呐？
2: 小人四营朱敏松。
3: 猎户因何撞到于你？
2: 只因这样的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3: 你带真假？
2: 被小人打死。老爷，至于这么着急吗？
3: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2: 摇钱树。
3: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2: 县里指着老虎吃。
3: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2: 聚宝盆。
3: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2: 哦，感觉他是后台。
3: 送你可知罪？
2: 小人何罪之有？
3: 你且听了。
2: 哦，你说吧。
3: 送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带你老十八二九二四四的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头戴虎帽，塞插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天天打扮起，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2: 空空。这么样啊，
3: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2: 啊，
3: 我就饶不了你。
2: 去你的吧。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一段大审案。哎，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7: 北京相声大会到这儿演出已然一个多月了，承蒙大家爱护，人气儿越来越旺，我们呢将不断的呢推出一点濒临失传的老段子，咱们大家呢共同努力，把相声事业呢让它更进一步。谢谢大家的合作，谢谢诸位。哎，大审案这个段子有两种演法，一种是两个演员的，一种呢是三个演员的。今天，哎，来了。
8: 您在这儿呢？
7: 啊，在这儿演出，
8: 挺热闹啊。啊，
7: 那当然了。
8: 那个，跟您扫听个人，
7: 打听人。
8: 嗯，
7: 那看您问谁了。
8: 反正也是干你们这行的啊。
7: 那就好办，
8: 叫邢文昭。
7: 有这人？
8: 有这人吧？
7: 刚才演出完了，可能这会儿走了。什么事儿您？
8: 走了。
7: 走了。今儿家里有点事儿。什么事儿？
8: 这天下这事儿难说得很。
7: 怎么了？
8: 你不找他吧？
7: 啊，
8: 剑田在你眼前转悠。
7: 哦，
8: 你找他吧，他走了。
7: 您有什么事儿？
8: 这到手了财，他得不着。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呢？
7: 这
8: 话，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7: 知道。
8: 啊，
7: 不，什么事儿？您跟我说说。
8: 不是，
7: 我老能见着他。
8: 跟你说也没用。
7: 怎么呢？
8: 那个找他帮个忙，有个演出方面的事儿。
7: 那您找他跟找我不是一样吗？
8: 嗯，不一样。
7: 怎么了？
8: 邢先生是一个老先生。

0: 那不叫喜事，
1: 火没着起来呀、啊。
0: 哦，万幸
1: 啊！办一堂演出，大伙儿庆祝庆祝，
0: 安慰安慰大家，
1: 热闹热闹，
0: 这太好了，
1: 这么个意思。
0: 我们专营这个，
1: 我得找邢先生，
0: 别介，
1: 他能帮我找演员，
0: 不用，
1: 嗯，
0: 他那事儿我都能办。您找着我跟找着他一样，
1: 不是这个是这么回事啊？
0: 啊，您说，
1: 我不是你们这行的啊，
0: 是，
1: 但是我听说过，
0: 怎么了？
1: 这个邢先生他是那个叫学，不是这什么头是是，
0: 这叫噱头。
1: 是
0: 啊，说白了叫噱头，
1: 反正就是他是那头，是吧？
0: 对，他呀负责招进这帮演员，
1: 嗯，对，
0: 到您这儿演出。
1: 不，人家是头，我得找这头说这事儿啊。
0: 他头啊，
1: 啊，
0: 他是比我差远了，我这头比他大多了。
1: 这你也行？
0: 当然也，什么叫也行啊？
1: 你是这头啊？
0: 我就是。
1: 你别往脸上贴金啊！
0: 我们一码事，
1: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1: 是吗？
0: 啊。
1: 找那个，
0: 您说吧，
1: 都能找。
0: 无论您找什么节目，我说的、演的、变的、练的，
1: 找那个那叫
0: 您说吧。
1: 你看，你说外行还说不出来
0: 啊。
1: 那个，敲竹杠的，这儿有，这儿有。
0: 我没有砸明火是不是？
1: 啊，不是
0: 敲竹杠，我没有。
1: 敲有，有。我刚才我进门，我听你们这还响着呢，两块竹杠搁这手，五个小竹杠一敲，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0: 谢爹，
1: 哎，
0: 你还真答应。
1: 叫我小名儿干嘛？
0: 那叫打竹板儿，
1: 打竹板儿，
0: 那叫快板书，什么敲竹杠，那叫打竹板儿的。
1: 你这外行就是闹不清楚啊！
0: 您这个对我们不
1: 叫什么叫
0: 打竹板儿，那叫快板书。
1: 说不过来。
0: 哎，
1: 我人家告诉我找着，就是敲竹杠，
0: 有。
1: 你真能找假能找？
0: 当然了，我们一码事。
1: 你别吹牛啊！
0: 不吹，
1: 真的
0: 一码事。
1: 敲竹杠的你们这儿有吗？
0: 什么什么？你老敲竹杠，
1: 我就说这说利索。
0: 打竹板的我们这儿有，
1: 有
0: 有。
1: 行，这要一个这个啊，
0: 要一个，
1: 还要那个，
0: 您说，
1: 走私的有吗？
0: 犯丧的有没有？什么叫走私啊？
1: 是走私，
0: 我们演出来了，没有走私。
1: 哎呦，你看这还是得找邢可昭，你这，
0: 您说说，这他能找着，我这能找着，
1: 这老高的
0: 啊，
1: 有一根倍儿亮的那个线，大铁线
0: 啊，
1: 一个人跟上面，呵，走私，
0: 那叫走钢丝，
1: 没有钢，就是一根丝，
0: 不是的。那也叫走钢丝，
1: 有吗？
0: 有，我们一码事。
1: 嚯、哦，这走丝这跟你一码事？
0: 什么走？您老说走丝，走钢丝的、啊、跟我们一码事。
1: 就这玩意儿有没有吧？
0: 有，
1: 你认识吗？
0: 太认识了。
1: 你又吹啊？
0: 绝对不跟您吹
1: 啊！
0: 一码事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所以这算一个，
0: 这算一个。
1: 嗯，还有，打闷棍的。
0: 您这玩意儿我听着都悬。
1: 有，我见过。
0: 这绝对没有，
1: 我见过
0: 打赌是不是？
1: 俩人
0: 怎么着？
1: 一人拿一大刀
0: 啊，
1: 搁在这儿，那一拿大棍子，哎，当，嘿，当，
0: 这叫打门棍啊！
1: 啊，
0: 您外行去吧。
1: 怎么了？
0: 这叫硬气功。今天晚上这台上就有，
1: 是吗？
0: 啊，我们跟这演员都一码事，
1: 这都认识，
0: 我们都是一码事。
1: 呵，你瞧瞧
0: 啊，
1: 这行啊你啊。
0: 对，
1: 还有那个
0: 还有什么？
1: 调戏妇女的，啊，
0: 流氓我们这儿没有。
1: 哎，不对。拿个调戏妇女有，
0: 你也是演出什么样？
1: 哎呦，俩人，
0: 俩人怎么了？
1: 一个小姑娘啊，
0: 对，
1: 抹着那样的
0: 化妆
1: 抹着，呵，口红
0: 啊，
1: 眼呵，
0: 是，
1: 弄弄头，穿旗袍，
0: 对，
1: 跟这儿站着，
0: 是，
1: 旁边坐一流氓，
0: 什么流氓？
1: 抱着那个武器还这样，调戏妇女，
0: 有，您说那是弹弦的
1: 啊？
0: 他不单冲那小姑娘那样
1: 啊，
0: 他冲谁都那样，
1: 是，
0: 他就那眼神儿。
1: 啊、哦，不是说他成心这样、啊，
0: 人家那个眼睛有点毛病。
1: 我还说明目张胆了，这有点啊。
0: 你那叫调戏妇女啊？
1: 啊，
0: 那叫唱大鼓的，
1: 有没有？
0: 我们一码事，
1: 一码事。
0: 有
1: 这事儿，我冲谁说呀？
0: 您冲我说了，
1: 你是那个头啊？
0: 当然了，
1: 那就行了。
0: 哎，
1: 找着头就好办了。
0: 是啊，
1: 这个不过有一节啊。
0: 什么？
1: 这事儿我是应着找邢先生来的
0: 啊。
1: 这个我多少得打个马虎眼。
0: 那
1: 你知道吗？您怎么称呼？
0: 张文顺，
1: 张文顺。
0: 哎，
1: 邢文昭。
0: 啊、
1: 哎，倒都是江阳哲的，嗯，
0: 是你甭管哲，啊，这是江阳哲，
1: 差不多，这差不多，还有一节啊，
0: 什么？
1: 这个，您今年岁数是？
0: 我65，
1: 你65，
0: 哎，
1: 邢先生呢？
0: 他67，
1: 哟，差两岁啊，
0: 差两岁，这两岁还算是不？您又听的是节目，您管岁数干嘛呀？
1: 哎，也是，您这个体重是？
0: 我是151斤，
1: 这干了。
0: 怎么了？
1: 邢先生是170斤。
0: 不是您怎么老要体重啊？
1: 这有要求，这都是你知道吗？
0: 那才差10几斤呢。
1: 那十几斤那炖碗里也这么一盆了，你知道吗？
0: 不是肉啊
1: 啊，
0: 没关系。
1: 不是我还得找他这个。
0: 您别找他
1: 啊，
0: 不是。

0: 你不知道这一耽误，你过十二点又一天，你急死人这玩意儿，你知道吗？
1: 你长这事还挺急，
0: 你多新鲜啊，一天都不能耽误。
1: 您这个瘦点不就是脸上瘦吗？
0: 哎呀，你腮帮子，哎，你横块糖也行。
1: 到时候我这么着，
0: 对，这行，这是个办法，
1: 这是个办法
0: ，
1: 这事儿行，
0: 行。
1: 最重要的，我问您，
0: 您说，
1: 您找我们这演出，
0: 嗯，
1: 给多少钱的？
0: 哦，
1: 哎，
0: 这个
1: 有了这问题都好解决。
0: 这个不好说，因为演出这个伸缩性是很大的
1: 啊。
0: 这样吧，
1: 您说，
0: 您说，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少了我给您添，多了咱们再商量。
1: 这好，
0: 好吧，
1: 我要出来，您要不同意，
0: 嗯，
1: 咱再商量。我们也不能胡要，
0: 好，
1: 对不对？
0: 好，
1: 您这丑冷的这么一档子，不是天天演，
0: 嗯，
1: 当然我们不也不能少要，
0: 是，嗯，
1: 我们得去多少人呢？
0: 就这些个吧，反正乱七八糟，我估计你们也得跟点人啊。
1: 怎么叫乱七八糟啊？
0: 就是你们那一这一串，你们这一个，
1: 我听这话都悬，咱们这一串啊，
0: 不是，就你们这一票人，这
1: 什么一票？我们这一台节目，
0: 就这一堆人吧，
1: 多少人？
0: 你打20人的谱，
1: 啊，可饶，要不到您也按20人，
0: 也按20人，
1: 怎么样？
0: 行，你说吧，
1: 20人，
0: 嗯，
1: 您呀这么办，
0: 嗯，
1: 我也不能多要，2万块钱，
0: 啊，
1: 2万块钱，
0: 欺负人呢？
1: 没多要，
0: 欺负人呢？
1: 没要谎，
0: 你以为你是谁呀？
1: 我们这说相声，
0: 你吃错了药了，你要疯啊你？
1: 这没敢跟您多要，一人合1000块钱，
0: 你要多少钱？
1: 2万呢？
0: 那天看那耍猴的还给了8万呢，
1: 要少了
0: 啊？
1: 那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0: 这样吧，
1: 啊，
0: 都搁了一块儿啊，
1: 啊，
0: 10万块钱，
1: 跟我们
0: 啊，行吗？
1: 真的？
0: 你看这不开玩笑，
1: 太行了，
0: 行吗？
1: 这事儿就定了，
0: 说死了。
1: 哎，
0: 你跟我走啊？
1: 啊，
0: 还有一样啊？
1: 怎么样？
0: 去之前嘱咐一下，
1: 嘱咐什么呀？
0: 因为什么呢？啊，你肯定干过堂会吗？
1: 干了，天天干堂会，
0: 那就行了。啊，每家有每家的忌讳，
1: 这不假，看哪家忌什么，
0: 是不是？
1: 您那忌什么呀？
0: 有这么几个话，几个字不许说。
1: 那您说说，我
0: 因为说这个话说错了，老一生气，把钱全拿回来了，与我无关。
1: 干了，这钱没了。
0: 嗯，
1: 这么些万块钱，
0: 对不对？
1: 是吧？
0: 听着，
1: 您这我记住了，哪字不许说？
0: 没有。
1: 哦，我们说不着这字，
0: 不知道。
1: 这字更谈不着，
0: 不认识。
1: 嗯，
0: 我不知道。
1: 啊。
0: 我屈，我冤，这类话都不能说。
1: 我怎么听这话都别扭啊？
0: 嗯，你听着别扭，我们听着也别扭啊。
1: 我
0: 老爷秀你也听这个，
1: 根本就不说这话，
0: 你可咬住了嘴。
1: 这是干嘛用咬嘴啊？这不用不着这话，
0: 千千万万的啊。
1: 没错，
0: 你可别耽误我功夫。
1: 耽误不了，
0: 一过12点又一天，你知道吗？
1: 我这那时间观念还挺强。
0: 哎呦，都急死我了，你知道吗？
1: 行，
0: 啊，
1: 那您说咱什么时候
0: 行不行？要走，现在就走啊。
1: 现在就走，
0: 那
1: 我先跟您看看去
0: 啊，给我瞧瞧去，
1: 行，这人
0: 行不行？行不行？
1: 就这样，
0: 咱们说走，咱就走。我教你的话呀，
1: 啊，
0: 你可千千万万别忘了
1: 哦。
0: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啊，
0: 你要是一忘了呀，不光是耽误你啊，
1: 这忘不了，
0: 也耽误我。
1: 哦，
0: 到时候这钱挣不着，你说怨你啊？你说怨我呀？
1: 那倒对，
0: 本心来说我是好意
1: 啊，
0: 是不是？行了，嗯，
1: 哎，您这怎么回事啊？不是这干嘛呀？
0: 怎么了？
1: 不是您这干嘛呀？您给我这捆上我胳膊干嘛呀？
0: 外行了呀。
1: 怎么外行啊？
0: 这可外行了啊！
1: 怎么了？
0: 第一来说
1: 啊，
0: 得显眼儿。我不认识你啊，今天头一次见面。
1: 嗯，
0: 走着街上人来人往都是人，万一把你走丢了怎么办呢？我费这么大劲才逮着找着你啊！
1: 啊，
0: 耽误了可坏了。
1: 我明白了，
0: 啊，
1: 您费这么大劲好用找着我了。嗯，您要再找不着我，再找邢文昭又麻烦了。
0: 哎，
1: 您给我做一记号呢？
0: 对，
1: 怕咱俩脸不熟。
0: 对呀，
1: 那香港旅游的来了都打小旗儿戴帽子，您给我来小旗儿举着完了吗？
0: 耽误呀，我买旗儿再回来又一天。
1: 这就跟那作用一样。
0: 哎，这一拴上
1: 做个记号，
0: 而且告诉您，这给您闯牌子呢。
1: 这我闯什么牌子呀？
0: 走大街一瞧，呼，
1: 怎么了？
0: 张文顺演出去了，多露脸呢这玩意儿。
1: 我们这脸出都捆着啊。
0: 嗯，
1: 不是，我打听打听吧。
0: 说
1: 是就捆我一人啊？我们这20人都捆着，
0: 就捆你一人。
1: 哎，这我还放心，要都捆上成算辫子了。
0: 嗯，来吧。
1: 嗯， 来，
0: 砍头啊，
1: 砍，
0: 对，
1: 老爷子
0: 啊，
1: 您这姓儿怎么都外姓啊？
0: 这都是外边来的啊，
1: 这姓儿都挺老葛的，
0: 人都厚道着呢。
1: 哦，
0: 人都厚道着呢啊。
1: 这几位头您都关照啊。
0: 对对对，
1: 您辛苦您辛苦啊。
0: 哥几个
1: 啊，
0: 把着点啊，别让他马了啊。
1: 回来吧，回来吧，
0: 啊，
1: 出来吧。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说这黑话我懂。
0: 谁呀、
1: 啊？你说这行话我懂。
0: 谁呀、
1: 啊？这四位是班头
0: 啊？谁说的？
1: 你说把着点就是瞧着点，别让我马了，就别让我走喽。
0: 忒没好心眼。
1: 这叫黑话。
0: 谁告诉你的？我们这是行业术语，知道吗？
1: 不是你们这行业怎么这术语？
0: 我是关心你啊。
1: 不是，你别让我，
0: 不让你马，什么是马了？别让你上马路。这门口人来人往的，你一出去光来三轮被你撞死了，怎么弄啊？
1: 瞧着点，别让我上马路。
0: 哎，多照顾着你点你。
1: 我马了，
0: 知道吗？
1: 我这两天呀、啊，耳朵上火。
0: 你这赶紧吃点药。
1: 听说这十万块钱这火、
0: 啊、是不是？是不是？
1: 就这么了。
0: 你等着，你等着，我跟老爷说说。哎。
2: 有请老爷。
3: 你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
0: 好，我跟您说，可费了劲了。这小子真名叫张文顺，你知道吗？他这个包里边带着炸药，弄死过俩人，而且还要抢银行。你也甭动刑了，他全招了，
3: 把他带进来。
4: 啊，张先生，
1: 哎，郭先生，
4: 给您道喜，
1: 恭喜恭喜！回见。
0: 哎，回来。
1: 不演了，
0: 怎么了？
1: 您说这话我都听见了。
0: 这说的好好的呀，
1: 不是您这里头我都听见了。
0: 我说什么了？
1: 这小子真名叫张文顺，我招惹你了？
0: 哎呦哎呦，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脏心烂肺呀、啊？
1: 怎么了？
0: 啊啊！你姓什么呀？
1: 张，
0: 叫什么呀？
1: 张文顺呢？
0: 这是真名吗？
1: 是啊，
0: 真名叫张文顺呢，没错啊。
1: 这说倒不对，怎么你说的那么瘆得慌
0: 啊？脏心烂肺。真名叫张文顺呢，
1: 那我这包里头有炸药。
0: 嗯，你说像是那包袱里边有笑料，
1: 没笑料叫包袱吗？
0: 好话呀，
1: 就是这在我们包袱里都有笑料，
0: 这就是啊。
1: 那我还怎么着弄死过人？
0: 没呀，说你呀还逗过哏呢，
1: 你俩我老捧哏呢，
0: 还是
1: 刚一学我逗哏的，
0: 可乐着呢，你
1: 哎，
0: 乐着呢，
1: 哎
0: 哎、啊，
1: 别动刑了，
0: 哎。不用托别的人情了，
1: 我都招了，
0: 哎，角儿全要了，
1: 这演员我都找着了，
0: 就是啊。
1: 您说我这是什么耳朵啊？
0: 可说是呢，
1: 这不倒霉的耳朵。
0: 赶紧吃点去火的药。
1: 行了，
0: 我跟您说
1: 啊，
0: 老爷准备好了，
1: 嗯，
0: 我把您请进去，
1: 进去
0: 跟老爷一块聊聊天，
1: 聊聊天完了，
0: 好不好？
1: 完了怎么？
0: 没事，今儿这钱您就算交着了，
1: 这事儿都定了。
0: 可有一节
1: 啊，
0: 得提前嘱咐嘱咐您，屋里边人太多，一乱一慌啊，忘给您准备凳子了。
1: 那我这站会儿吧。
0: 您说的简单呐
1: 啊，
0: 您这是要我的命啊。
1: 那怎么要您的命啊？
0: 一进屋
1: 啊，
0: 老爷跟那儿坐着
1: 啊，
0: 您跟那儿戳着，
1: 是
0: 一说话老爷瞧，呵，
1: 怎么了？
0: 这几个小子太不会办事了。
1: 哦，
0: 人张先生来连个凳子都没有吗？可这会儿府里忙成这样，谁给您搬凳子去？
1: 您对付一个小马扎也行，
0: 要有还废话干嘛呢？小马扎太低呀、啊、
1: 那
0: 老爷一瞧，呵，什么都没有，就摆一灯泡这儿、啊、
1: 那不我应该怎么办呢？
0: 你这样您自当帮忙了，
1: 怎么办？
0: 您一聊您这大褂儿
1: 啊，
0: 假装坐着，
1: 他
0: 瞧一瞧这尺寸差不多，
1: 他看不清
0: 就知道您是坐着了，
1: 代表您呢
0: 两三分钟
1: 办事周全，
0: 这就多好啊，
1: 不给您洒汤漏水。
0: 好话呀，
1: 我坐这么高，
0: 哎，你再往下来一点，哎，表示很舒适的样子啊。
1: 嗯，我这腿没这么大功夫，
0: 那怎么办呢？
1: 您要既然要这么高
0: 啊，
1: 我单腿怪不跟这一边高吗？
0: 哎，也是个办法啊。
1: 哦，那这么着也别扭，
0: 那你
1: 干脆我就这样就完了。
0: 哎，好，好，
1: 是不是？这样这池子就合适了。
0: 老爷一瞧就高兴了。
1: 你们会办事，
0: 那当然了。
1: 来了跟人客气，
0: 撒汤不漏水，
1: 让人张顺坐着。
0: 这您做得到吗？
1: 做得到，
0: 三五分钟的事，
1: 只要挣钱。
0: 来来来来来，
1: 就能办了，
0: 行不行？
1: 就能办了。
5: 来来来，大家来来来，
1: 哎，
5: 你瞧瞧这个啊，
1: 嗯，
5: 有钱得让您挣啊，
1: 我不挣谁挣？
5: 哎，来来来，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5: 好嘞。哎，还有一事儿得嘱咐您。
1: 您说，
5: 这个我不知道您信佛不信佛，
1: 这也信点儿。
5: 哎呦，信点儿可是。
1: 怎么了？
0: 都信佛，
1: 这不是包贝。
0: 要瞧见您信佛，他可能多给个三万五万的。
1: 是吗？
0: 对。
1: 那我就信。
0: 啊，信是也不用说让您呢这会儿上庙里烧香去。
1: 那怎么办呢？
0: 多多少少啊，表现出很虔诚的样子来就行。
1: 那好办、
0: 啊。会不会啊？
1: 我这说说合适。
0: 哎，
1: 拜佛教。
0: 对对对对，
1: 我这样的代表，哎，当真信佛。
0: 这假出来了。
1: 怎么了？
0: 谁走街上这样啊？
1: 那应该
0: 是不是？再一个得放松了、啊。一瞧这是吓唬的。
1: 哦，这样太死了。
0: 您松松弛一点。
1: 手呢自然点。
0: 啊，松弛一点。
1: 那就这样。
0: 对对，哎。
2: 你不用举这么高，你耷拉着就行。
1: 哦，这样。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又信佛了。
2: 对对对对，好，
1: 又随便了。
2: 对对对对，好。
1: 这。

0: 难，
1: 难行不行？
0: 不难不难，
1: 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2: 来来来，
0: 您走。
2: 好人呐，
0: 哎，哪儿找我这？
2: 就是，
0: 等着。
1: 张文水，哎哎哎，哪儿去你啊？
0: 不是上次跟您走吗？
1: 好，你这不错，一把没来住，你窜出去了啊？
0: 怎么了？
1: 你慢着点啊，这院子里边奇花异草太多了。
0: 那我怎么办？
1: 你瞧这墨菊
0: 啊，
1: 34000。
0: 哎呦妈呀！
1: 你瞧那玻璃翠儿，
0: 怎么了？
1: 你瞧那个。你瞧那个，
0: 这都是之前的花，
1: 这都是外边外国弄来的花草。
0: 这花要碰了，让我
1: 一脚踩了，把你没了也不够。
0: 那我白眼了，
1: 就说是呢。
0: 那我怎么走、啊？
1: 大步凉，这哪行啊？
0: 那我怎么走啊？
1: 惹祸的苗子呀！
0: 哦，你说走道不碰，
1: 试着步走啊！
0: 我擦地皮走，
1: 轻着点啊！
0: 我不出这钱，
1: 千千万万别惹祸、啊。
0: 这楼子我捅不了，
1: 你会吗？
0: 你交给我吧。
1: 来来来来，
0: 真够
1: 了，那就行了。张文水明告进喽，歇了话了，来，
0: 别这样，
1: 哎，您走啊，
0: 这都交得好，你嚷嚷什么呢？
1: 这是您的威风啊，这是您的威风啊，这来了一说，嚯，张先生来了，全府上下都高兴啊。
0: 我们不要这威风使，
1: 那可不行。
0: 怎么了？
1: 这也是老爷的门面。
0: 那要说你们家的，你就这么吆喝
1: 啊？不
0: 要为我们，你不用。
1: 您这样的话，我们老爷脸上也高兴，一高兴，保不齐多加个35000的呀。
0: 那就这样，您让着您的。
1: 行吧，来，张文水禀告进了，手下来，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哗啦。
0: 拍什么你？
1: 哎，怎么了？
0: 我这汤成料子，
1: 啊？谁呀？
0: 你这配着音呢？
1: 谁呀？
0: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你好心眼子，
0: 啊？
1: 这人真没好心眼子。
0: 我这汤成料子，你这
1: 上房屋那儿打麻将牌呢？
0: 这是你们院里的声音。
1: 正洗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你说这人？没事天天闲着打牌
1: 还是的。你走你管着人家吗？你
0: 那我管不着，那我挣我的钱。
1: 别废话，快快张文水禀告进了，谢了花了，谢了花了，谢了花了，谢了花了，谢了花了，谢了花了，谢了花了，谢了花了，
0: 这屋打牌了，
1: 谢了花了，谢了花了，谢了花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
0: 谢了，谢了，谢
1: 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了，
0: 谢了，谢了，
1: 外边怎么横，这儿还怎么横？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海带，好坏一双鞋得自己买去。大的边小的边一瞪眼，钱归你了，想在你盖值了，他妈的！
0: 出来吧，孙子！出来吧，孙子！
1: 怎么骂街？怎么回事？
0: 你先骂的。
1: 小点声，你小点声啊！
0: 不是，你这干嘛呢？
1: 你没明白呀？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我们这老爷呀，
0: 怎么了？
1: 小店
0: 老爷不是东西。
1: 呵。里里外外跑这么趟差事
0: 啊，
1: 给我30块钱，鞋都跑坏了，我得自个儿花钱买。
0: 跟我这钱挺大方。
1: 他跟外人行啊，窝里黑。
0: 呦，有这主
1: 窝里黑呀、
0: 啊？您这意思？
1: 我同志，你一说呀
0: 啊，
1: 我是跟他拽咧子呢，让他一头
0: 明着是骂我，暗、哎、含着冲他拽咧子。
1: 我是
0: 我们这行话叫摔缸，
1: 你懂这个？
0: 懂
1: 啊，你这
0: 哎哎哎，
1: 这就行了，这就、
0: 哎、
1: 这就。您可别往心里去啊！
0: 我不往心里去，
1: 你别往心里去。
0: 说他呢？
1: 我选他呢，
0: 哎，
1: 知道吗？
0: 我盯着。
1: 这，怪怪怪怪怪怪怪，知道？外边怎么横，这儿还怎么横？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海的，跑坏一双鞋，自个儿买去。大的边小的圆，一瞪眼，钱归你了，小子，怪知道他妈的
0: 摔缸。
1: 嗯。跟老爷您回，张文顺带到。
3: 你叫张文顺呐？
4: 是啊。
3: 哈哈，你好的胆子
0: 没有？
1: 哎，
0: 我宰一耗子都不敢、
1: 哎、
0: 我一点胆都没有。
1: 你怎么起来了
0: 啊？他说我好大胆子。
1: 哎呦，一句话没嘱咐到你就给我惹祸呀？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我们这老爷有一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就喜欢看人有胆子。那两天把李文山接了演出，
0: 怎么样？
1: 一握手就尿裤了。
0: 他哪行、啊？
1: 知道吗？
0: 他不行。
1: 你不能这样
0: 啊！
1: 你要一拒关，他心里恨得很。
0: 哦，
1: 你见他，你不能输给他呀、啊。
0: 我怎么办？
1: 他跟你这样，你得跟他撇着辣嘴。
0: 越横，
1: 横打鼻梁，
0: 越砸钱。
1: 他痛快呀、啊！
0: 交给我了。
1: 一拍胸脯，哎呦横哎横啊！胆小闹不到你这儿来。
0: 就这句话
1: 会说吗？
0: 当然会。
1: 这一句话能加5000块钱。
0: 行
1: 行不行？
0: 我多说点。
1: 来，这
0: ，
1: 快快快快快，知道？老爷张文顺到。
3: 你叫张文顺呐？
0: 是我。
3: 哼哼，你好的胆子！
0: 哎呦呵，哎呦呵，胆子小了能闹到你这儿来吗？
3: 你绑过几回票啊？
0: 一回都没有。
1: 你又出来了，
0: 看我绑票？
1: 谁说的？
0: 他 说你绑过几回票？
4: 谁说的？他问你啊，帮着剧场卖过几回票？
0: 那那哪有数啊？
4: 干过没干过？
0: 太干过了。
4: 我来时看你还站门口那卖票呢。
0: 这我们这儿我们朋友
4: 是不是啊？几回啊？
0: 没数。
4: 说呀，没数了。
0: 就这么说。
4: 会说吗？
0: 会说呀。
4: 这多简单呐！
0: 哦，
4: 听清楚了吗？
0: 太会了。
4: 这。
0: 我还得坐下是吧？
4: 啊，坐。
3: 你绑过几回票
0: 啊？那哪有数啊？
3: 你还能活埋人呢？
0: 没有。
3: 啊？
0: 我让他越问越不像。
4: 你不是又跑出来了？
0: 什么叫活埋人呢？
4: 不刚说了吗？问你还逗过哏吗？逗过哏吗？
0: 我压根学的就是逗哏。
4: 还是的。那你就说我压根学的就是这个。
0: 你问问，你说吧，待会儿他都问什么吧？
4: 不，就这个
0: 了。
4: 问你法说你法，
0: 还问什么？
4: 开心不是说你大，
0: 我这
4: 说没问题。
0: 老这么折腾。
3: 好的，啊！你还能活埋人呢？
0: 我的主意，
3: 你可是那头啊！
0: 我郭德纲是那头。
4: 哎，这怎么回事？说出我来了啊！
0: 我不是那头
4: 啊，
0: 头是这枪毙的罪过。
4: 我可告诉你，
0: 怎么了？
4: 这完事之后，这钱下来给你不给你？
0: 我应的不给我，给谁呀？
4: 是我挨个分完了，剩下的给你。
0: 那哪成啊？
4: 还是给你大伙分呢？
0: 你交给我，我分大伙。
4: 你是那头不是啊？
0: 要学头，
4: 你是那头不是？
0: 是那学头，
4: 还是的呀？说是你就是你呀，这你含糊什么呀？
0: 那怎么？
4: 这，
0: 快！嘿，你慢点，
4: 坐好了。
3: 你可是那头啊？
0: 我就是那头。
3: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0: 去。
4: 哎，这你不改吧？这
0: 都是郭德纲叫我的。
4: 谁告诉你的啊？你这可不对啊！
0: 不是他这话都不对，我怎么听着这不像堂会啊？
4: 你怎么这么
0: 怎么像拿我顶杠啊？
4: 谁告诉你的
0: 啊？
4: 谁告诉你的？
0: 是啊，
4: 这人忒丧心烂肺。
0: 是，
4: 我问你，
0: 哥，
4: 这彭氏给你这些钱给的少吗？
0: 不少。
4: 去吗？
0: 不去啊。
4: 不去就完了呗。
0: 啊，
4: 不去说不去啊。
0: 说完不去呢？
4: 说完不去，老爷高兴，你吩咐来人，你赶紧张兜啊。
0: 这是干嘛呀？
4: 这就给钱了。
0: 哦，这就给钱了
4: 啊！你可记住了
0: 啊，
4: 这些话一句一句，千千万万，从脑子里得过一遍，
0: 一句都错不了。
4: 哎，记得啊，去不去？说不去。
0: 嗯，
4: 老爷在怎么不去啊？
0: 怎么不去？
4: 情实的不去。
0: 情实的不去。
4: 这一说来人，赶紧这就张
0: 兜，赏
4: 钱了，明白了吗？
0: 太明白了。
4: 记住了吗？
0: 怎么了？
4: 从头来啊！
0: 从头来。
5: 张文顺禀告知喽，
4: 稀里哗啦，
0: 这破牌打什么劲儿啊？老洗牌，听不见出声。
4: 嗯，稀里哗啦。
5: 跪
0: 直喽，这就跟坐着一样。
5: 外边横怎么横？到这一样的啊！大堂不中高粱，二堂不中黑道，给我跪直了吧，小贼他妈的！
0: 冲他们老爷拽令，
5: 哎，张文顺带到。
3: 你叫张文顺呢？
0: 是我。
3: 哼哼。你好的胆子，
0: 哼呦呵，矮呦呵，胆子小了能闹到你这儿来吗？
3: 你绑过几回票啊？
0: 没数。
3: 你还能活埋人呢？
0: 我出的主意。
3: 你可是那头啊？
0: 我就是那头。
3: 老爷问这个话去不去？
0: 不去。
3: 怎么不去？
0: 情实不去。
3: 来人呐，
0: 赏钱
3: 枪毙。
6: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大审案》。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8: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4: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呢。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被迫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们，一夜之间被缴械变成了战俘，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摆脱饥饿，大多数人靠打苦工种活，或以家食衣物换取食物而艰难度日。不少人在饥寒交迫中长眠他乡。今天的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鲜为人知的一场长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万里回国路。

经历了难忘的1933年元旦，熬过了五味杂陈的农历春节，在漫长的等待之后，官兵们终于盼来了回国的消息。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商定，进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分三个不同层次，通过三个不同的途径返回中国。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王德林等高级将领从莫斯科坐飞机绕到欧洲返回，大部分家属从海参崴坐轮船绕到日本海返回。一般官兵分八批乘火车到达阿亚古斯，考虑我方的接待能力，再分成小批进入新疆。但由于首批义勇军开始踏上回国征途的时候，刘斌率领的黑龙江民众救国军还没有进入苏联，这就使抗日义勇军回归的实际时间比原先预想的要长。从新疆的相关史料记载的情况看，千人以上进入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就有25批，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此外，苏联政府还允许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军官和家属到莫斯科、基辅的一些大学深造，但出于抗日的意愿，报名留学的军人和家属很少，一些报名留学的人后来还是加入了回归的大军。从1933年2月上旬起，包括部分家属在内的4万多名抗日官兵，在摄氏-30多度、最低温度达到-50多度的情况下，开始沿着伯利、西伯利亚、赤塔、伊尔库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亚古斯、塔城，也就是伊犁的路线返回。那时的情景可真惨啊，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掉队和牺牲的战友。1993年，79岁的李云仙60年后谈起当年回国的经历，还有一种可怕的瑟瑟之感。他说，最难度过的就是那一个个漫长的寒夜，没有暖气，没有火炉，没有充足的御寒衣物，也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大家完全依靠互相拥挤着用体温同严寒进行抗争。人体本能抵抗疾病的能力被极大的削弱，稍有伤寒感冒就会失去性命。当时的带队军官最怕的就是集合点名，因为每次点名时总有一些大家熟悉的声音听不到了，而每每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队伍里总是死一般的寂静，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声音会在什么时候消失，以至于回归的大军中逐渐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天早晨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死去战友的遗物，掩埋好战友的遗体。讲到这里的时候，老李诉说了一段伴随了他大半辈子的刻骨铭心的辛酸往事。1933年的2月10号，也就是农历正月15那一天，我们这批1500多人的归国部队中，就有23个人被活活冻死在了伊尔库斯克车站。在这些冻死的人中，有一家四口至死还团团拥抱着，丈夫的衣服全都披在了妻子和孩子们的身上，妻子则近乎完全敞开着胸脯让孩子们取暖。小女儿死的时候，嘴里还含着瘦小的、看起来已经没有奶水的母亲的乳房。真的是灭门之灾啊，灭门之灾。本来按照规定，家属是要经水路绕到日本海而到达上海和天津的，可当时有些家属说什么也不愿意同自己的亲人分开，他们宁愿和亲人一起挨冻受饿、颠沛流离，也不愿过天各一方、互不相知的生活。因而在回归大军冻死的人员中，家属小孩占有很大的比例。根据李老的回忆，大多数被冻死的义勇军官兵死后都圆睁着双眼，大家常常是费好长时间的力气才能将他们的双眼合上。尽管大家想尽一切办法，最终还是没法将个别死难者的双眼合上。

0: 舍不得离开我们这些同生共死共患难的战友，他们是不愿意埋骨于异国他乡，他们天天期盼着能重新回到抗日的疆场，他们做梦都想同祖国的亲人团聚，他们这是死不瞑目啊。李云先多次对看望自己的专家和学者说，数万抗日义勇军同他们的家属一进入苏联就失去了自由，连上厕所也要征得苏联人的同意，他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实在是太难了，太难了。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么凄惨的状况，现在有几个年轻人知道呢？不少幸存回国的抗日义勇军官兵谈起那段长途跋涉穿越西伯利亚的历史时，都免不了回味一番那已逝去很久但又难以忘怀的饥寒交迫的滋味。一天400克的黑面包，在等待回国的日子里，大家都饿得不行，不得不想方设法填饱肚子。开始行军后，饥饿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一个车厢里如果有一位因饥饿而晕倒休克的官兵，马上就会有更多的官兵倒下，这种传染病式的连锁反应始终伴随着回归大军。有时火车运行一天才赶到一个小站，下车后的所谓休息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临时搭建起来的一些木房子，没有任何生活和御寒设施，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差别，大家只是靠着一种毅力和信念坚持着，渴了喊口血，饿了还是吃口血，实在挺不住了才啃一口面包，有些人到死都舍不得吃掉那份少得可怜的面包。由于在苏联滞留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官兵们值钱的物品大都兑换了可以吃的东西，基本上人人都一贫如洗。然而每当行进到一些大的车站和城镇时，大家还是绞尽脑汁搜寻一些物品，以求换得一些食物，有些官兵甚至用自己的皮带毯子等换回几颗白菜、几个马铃薯、几根酸黄瓜和一星半点的面包。有一次，6名义勇军官兵用他们的棉衣合起来换来了一只诱人的烧鸡，一吃才知道是乌鸦，类似的现象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如果说饥饿和严寒摧残着义勇军官兵肉体的话，告别白山黑水之后几个月没有洗澡理发满身活蹦乱跳的虱子，则经常使官兵们处于令人崩溃的失眠状态，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肉体摧残。在到达苏联远东重镇多姆斯克后，就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为了解决洗澡问题，义勇军官兵利用2间木质小房建造了临时浴室，一间用硫磺熏有虱子的衣服和皮袄，一间用蒸汽出汗再用水冲洗，每次20人洗澡，10多分钟就可以交替，2000多人的队伍大半天就可以轮流一遍。有一次由于澡堂工作人员失职，也由于熏衣服连续20多个小时一直保持高温的原因，所有洗澡官兵的衣服全都被烧光了，20多个人赤身裸体地跑了出来，大家只好临时救急，急忙捐献衣服，用了1个多小时才使每个人都得到了安置，其困窘的状况可想而知。然而就是这场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火灾，却极大地提高了临时浴室的知名度，以至于很快普及开来。此后每到一个大站，做梦都想着洗澡的官兵下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搭建浴室，然后确定洗澡的顺序，最后才落实休息的事宜。不少当年的幸存者始终对这种简便而又一举多得的浴室记忆犹新，一些人到老都对当年这个特别的发明而自豪，认为正是这个发明解决了当时困难环境下的官兵最关心的洗澡难的问题。在今天我国的东北、内蒙和新疆一些边远地区，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简便的澡堂。
1: 本节目由微信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从伯利到塔城最困难的还要算阿亚古斯以东最后200公里道路，当时的火车只通到阿亚古斯，加上又是西伯利亚冰雪封冻的季节，用一些亲身经历者的话说，朔风透骨，呵气成霜，须发皆白，肌肤俱裂。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在最初一两批抗日义勇军返回时，苏军曾经试图动用一定数量的车辆运送，但由于道路太滑和四周的积雪太厚，这些车辆全都抛锚在冰天雪地中，根本无法前行。在车陷于深雪不能前进的时候，官兵们只好下来推车，但由于大家个个骨瘦如柴，面黄肌瘦，体弱无力，往往是车推出来了，官兵们却是一个个的倒下了。依靠机械运输已不再可能，那就只好再想别的办法，这样就出现了绵延数公里数十公里的特殊大型军，马拉爬犁、牛拉爬犁、驴拉爬犁和狗拉雪橇。81岁的张以浩老人回忆，离开阿亚古斯时，苏军给每个人发了4天的干粮，每天400克黑面包，而实际行军的天数都在10天以上。这就是说，一个人一天的口粮只有40克。我们无法想象，在这种吹断粮绝的情况下，广大义勇军官兵是怎样挑战生命的极限，最终回归祖国怀抱的。是抗日的信念吗？是故土的呼唤吗？是同家乡亲人团聚的坚强意志，还是人本能的求生欲望的支撑呢？也许都有，也许都不全是。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们以自己的悲壮和坚毅，在最严寒的西伯利亚冬季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迁徙的一个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的壮丽篇章。齐腰深的积雪中，大家每天只能走13-14公里的路程，零下40多度的严寒里，时刻都能听到倒下去的战友的呼唤声和活着的战友的哭喊声。一些年长的老人直到断气的瞬间还不愿放弃回国的念头，他们说，我还行，我还能走，我不能倒下，你们不能抛下我。有些义勇军官兵为了使自己的妻子儿女能安全地回国，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回归的大军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官兵们硬是将自己的干粮留给妻儿，将自己的御寒衣服脱下来穿在孩子们的身上。即将离开人世的官兵拉着亲人的手一再的嘱托，我不行了，你们一定要回去，要让孩子们安全回到家，要让孩子们长大之后知道他的父亲是为了抗日而死在异国他乡的。有的官兵还要自己的亲人在抗日胜利后朝他们长眠的地方烧几张纸。从各方面的史料和许许多多当事人的回忆的情况来看，东北抗日义勇军穿越西伯利亚回归新疆途中，约有10000多人由于饥寒交迫而死亡，而这些死亡的人中75%以上都是在阿亚古斯，也就是在距离祖国不到200公里的途中走。

走向另外一个世界的。他们中许多人为了自己的亲人能够安全回到祖国，又不得不选择了死亡的道路。三月的新疆虽然仍是冰雪的世界，但抗日义勇军回归的消息使这块备受内忧外患困扰的祖国西部边疆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用当时新疆知识界人士的话说，一夜之间人们似乎忘却了一切苦难。天山南北到处都是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在边陲塔城，就连七八岁的小孩都加入了欢迎义勇军回国的人群之中。尽管那时的塔城同全疆其他地方一样，各族人民还处在饥饿的贫困线上，但人们还是倾其全力慰劳抗日官兵。那香喷喷的羊肉抓饭可真解馋呢，而且没有限制。不少家里没有安排义勇军官兵的少数民族群众端着盛满抓饭的盆子碟子来到部队慰问，而且非要你吃光吃净他们的饭才高兴。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欢迎义勇军的欢呼声口号声和为能够接待义勇军的争吵声。在杨明烈老人的记忆中，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始终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他说，只有在那一刻，你才能真正感受到各族人民亲如兄弟的深厚情谊，只有在那一刻，你才能感受到最质朴的人性的伟大。官兵们到达塔城的时候，正值春节过后不久，不少人家的门上都还贴着鲜红的春联。原本春节过后已经收起来的新衣服又被老人孩子穿在了身上，为的是欢迎抗日的将士。回国不久，即在新疆地方部门任职，后又参加我党地下工作的一位老人回忆，从边境口岸巴克图到塔城几公里沿途，每隔数步就有摆摊设点慰劳抗日官兵的各族群众，干果、糖茶和新疆特有的烤馕被不时地撒到队伍之中。一位白发苍苍的维吾尔族老人站在欢迎队伍的最前面，非要同所有回国官兵握手。当地的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蒙古、塔塔尔、塔吉克、乌兹别克、柯尔科兹等少数民族妇女全都跳起了欢快的民族舞，更多的人则手持纸旗站立在街道的两旁，有节奏地高喊欢迎东北抗日义勇军、向东北抗日将士致敬等口号。被浓浓的亲情包围的义勇军官兵中，有不少人淌着热泪大喊，我们回来了，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到家了，我们又可以抗日了。不少人一踏入国门就跪倒在故国的土地上，为自己平安归来而祷告。一位来自黑龙江的中校翻译，由于过分激动跪倒后就再也没有起来。有些抱着小孩的妇女进入国门后就瘫倒在地上嚎啕大哭，不少官兵趴在地上亲吻着国土，更多的官兵则不停地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为了欢迎东北抗日义勇军，塔城人民可以说是倾其全力和尽其所能。其中有两件事情很有说服力，一是塔城在接到新疆地方政府正式通知起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动员各族人民群众制作了3000多副爬犁，一个爬犁可以乘坐5到8个人，而每批回国的官兵最多不到2000人，进而出现了人少爬犁多的奇怪现象。而一些排在后面的塔城人常常为拉不到抗日官兵而争得面红耳赤。二是塔城各族人民群众捐献了4000多床崭新的被褥，而当时塔城市区的人口还不到10000人，按照最保守一个家庭3口人来算，等于每个家庭都捐献了1床被褥，甚至还要多。这种情况在现代新疆甚至整个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到官兵驻地进行慰问演出。20多所中小学的师生自发地来到部队营地，和官兵们进行各种联欢活动。一些有影响的各族各界领袖也都纷至沓来，看望和慰问官兵。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天下故事会系列节目今天为您讲述了义勇军将士跋涉万里回到新疆的艰辛历程。英雄们回到新疆后，受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款待。后来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回到东北，其原因既有蒋介石就地安置的指令，更多的是从死亡线上归来的他们已经被这片热土融化。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回顾义勇军将士回到新疆之后的感人故事。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从县衙房后面的夹巷里绕出来，走过一个房门口，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这个房住的是一个同事，姓毕，表字静江。我因为听见说话声音，无意中往里面一望，只见静江同着一个穿短衣赤脚的粗人在那里下象棋。那粗人手里还拿着一根尺把长的旱烟筒，在那里吸着烟。我心中暗暗称奇，不便去招呼他，顺着脚步走回千押房。只见周福在房门口的一张板凳上坐着，见我来了就站起来。师爷下次要出去，请把门房锁了，不然这丢了东西是小的们的干系。他一面说，我一面走到房里，他也跟着进来。这丢了东西，老爷又不查的，这个最难为情。那查不查有什么难为情的？哎，不是这么说呀，倘是丢了东西马上就查，查明白了是谁偷的，就惩治了谁，那不是偷东西的自然心安了。此刻老爷一概不查，只说丢了就算了，这自然是老爷的宽宏大量，但是那偷东西的心中暗暗欢喜，那不是偷东西的倒怀着鬼胎，不知主人疑心是谁呀。并且同事当中，除了那个真是做贼的，大家都是你疑我，我疑你，这不是不安吗？查是要查的，不过暗暗的查罢了。并且老爷虽然不查，你们也好查的，查着了真贼还得有赏呢。

0: 赏是不敢妄赏，不过查着了可以明明心计罢了。那么你们凡是自问不是做贼的，都去暗暗的查来，但是不可张扬，把那做贼的先吓跑了。周福答了两个是字，要退出去，又止住脚步。小的刚才进来，看见书桌上有一封银子，已经放在书柜里面了。啊，我知道了，毕师爷那房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人，你去看看是谁啊。周福答应着去了。恰好树农公事办完，到这里来坐，一进房门便道：哎呀，你真是信人呐，今天就来请我了。今天还来不及呢，一会儿我就要进城了。嗨，取笑罢了，难道真要你请吗？我要求你说故事，只好请你。刚说到这里，周福来了。并没有什么奇怪人，只有一个挑水夫阿三在那里。在那里做什么？好像刚下完了象棋的样子，在那里收棋子儿呢。说完退了出去。树农便问什么事儿，我把毕竟江房里的人说了。他向来只同那些人遭接，这又为什么呢？你算得要管闲事的了，怎么这个也不知道？
1: 我只喜欢打听那古怪的事儿，闲事是不管的。你这么一说，这里面一定又有什么蹊跷的了，
0: 倒要请教请教。这也没什么蹊跷的，不过他出身微贱，听说还是个王八，所以没有什么人去理他，就是二爷们见了他也避的，所以他只好去结交些个烧火挑水的了。
1: 那济翁为什么用了这等人呢？
0: 济翁何尝要用他，因为他弄了情面剑来的，没奈何给他四吊钱一个月的干休罢了。他连字也不认识，能办什么事要用他？
1: 他是谁建的？
0: 这个我也不甚了力，你问济翁去吧。哎呀，你每每见了我就要我说故事。我昨夜啊，穷思极想的想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亲眼看见的实事，一件是相传说着笑的。我也不知是实事还是故意造出来笑的。我此刻先把这个说给你听，可见的我们就这大官的事不是好事。我这当都签的
2: 还是众怨之地呢。
0: 我听了大喜，连忙就请他说。树农果然不慌不忙地说出两件事来。有一个私贩啊，专门贩土，资本又不大，每次不过贩一两只，装在坛子里面封了口，沾了茶食店的招纸，当作食物之类，锁过关卡自然不留心的了。然而做多了总要败露的，这一次啊，被官上知道了，罚他的货充了公，他自然是敢怒不敢言的了。过了几天呢，他又来了，依然带了这么一坛，被巡丁们看见了，又当是司徒上前取了过来，他就逃走了。这巡丁捧了坛子到师爷那里去献功，师爷见又有了春宫的土了，正好拿来煮烟啊，欢欢喜喜的亲手来开这个坛子。谁知道啊，这回不是土了，这一打开呀，里面跳出无数的蚱蜢来，却又臭恶异常。原来是一坛子粪水，又装了成千的蚱蜢，当时闹得臭气熏天，大家躲避不及。这蚱蜢是飞来跳去的，闹得满屋子没有一处不是粪花的。你倒好笑不好笑？
1: 这个我也曾听见人说过，只怕是个笑话罢了。
0: 嘿，还有一件事啊，是我亲眼见的。哎，幸而我未曾经手啊。哎，真是人心不古啊，诡辩百出，令人意料不到的事就多着呢。那年我在福建嘛，
1: 也是旧官上的事。那回我是办账房，生了病，有十来天没有起床。在我病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眼线，报说有一宗私货明日过关。这个货呢，是一大宗珍珠玉石，却放在棺材里面，装作扶桑的模样。哎，灯笼是姓什么的，
0: 什么贤牌，什么执事，几个孝

0: 孝子一一都说得明明白白。大家因为这件事重大，查起来是要开棺的，回明了委员，大众商量。那眼线又一口说定是私货无疑，自家肯把身子压在这里，委员便留住了他名字，好做个见证嘛。到了明天呢，大家终日留心，果然下午的时候有一家出殡的经过，所有衔牌执事孝子登录，就同那眼线说的一般无二，大家就把他扣住了，说这棺材里是私货。那孝子又惊又怒，说怎见得我是私货呢？此时委员也出来了，大家围着商量，说有什么法子可以查验出来呢？除了开棺，再没有法子了。委员问那孝子，棺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他说是我父亲的尸首啊。问此刻要送到哪里去呢？说要运回原籍去。问几时死的？说昨日死的。委员说，即使在这做客身故，多少总有点后事要料理啊，怎么马上就可以运回原籍啊？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不开棺验过万不能明白。那孝子大惊，说开棺见尸是有罪的，你们怎么仗着官司这样横行起来？此时大众听了委员的话，都说有理啊，都主张着开棺查验。委员也喝叫开棺，那孝子抱着棺材嚎啕大哭。内中有一个同事啊，是极细心的，看那孝子嘴里虽然嚷着像哭，眼睛里却没有一点眼泪，越发料定是私货无疑。当时巡丁牵着手，七手八脚的拿斧子劈柴刀把这个棺材劈开了，一看呢，吓得大众面无人色，哪里是什么私货，分明是直挺挺的睡着一个死人。那孝子走过来了，一把扭住委员，要同他去见上官，不由分说拉了就走，幸得人多拦住了。然而大家终是手足无措的，急寻的那眼线不提防被他逃走去了，这里便闹得一个天翻地覆。从这天下午起啊，足足闹到转天黎明时候方才说妥当了，同他另外买过上好的棺材重新收敛，委员拒了束缚记过，另外又赔了他5000两银子，这才了事。却从这一回之后呢，一连几天啊都有棺材出口，我们这是个惊弓之鸟了，哪里还敢过问？其实我看那以后多是些私货，他这法子想得真好，先拿一个真尸首来，叫你开了闹了事吃了亏，自然不敢再多事啊。他这才认真的运起私货来。哎呀，这个人也太伤天害理了，怎么拿他老子的尸首暴露一番来做这个勾当？你是真笨还是假笨？这个何尝是他老子啊？不知他在哪里弄一个死叫花子罢了。当下又谈了一番别话，我见天色不早了，要进城去。刚出了大门，只见那挑水阿三提了一个画眉笼子走进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见那阿三走进来叫住了他，哎，这是谁养的？哦，这刚才买来的，是一个人家的东西，因为等钱用，连笼子2吊钱就买了来，那雀子铺里去买4吊还不肯呢。是你买的吗？
2: 不是，是毕师爷叫买的。
0: 说罢去了。我一路上暗想，这个人只赚的4吊钱一个月，却拿2吊钱去买这不相干的玩意儿，真是嗜好太深了。回到家时天已将黑，季之已经到我伯父处去了，留下话叫我回来了就去。我到房里把80两银子放好，药水洗了脸才去。到的那边时客已差不多齐了，除了季之之外还有2个人，一个是首府的刑名老夫子，叫做立士徒，一个是都署文巡捕，叫做蒲固修，大家相让分作寒暄，不必细表。又坐了许久，家人来报狗大人到了，原来今日请的也有他， 只见那狗才穿着衣冠跨了进来，便拱着手道：“
3: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啊，到迟了啊，有劳酒后了。兄弟今儿要上园去谢尾，又要盗差拜铜银，还要拜客谢布，整整的忙了一天呢。”
0: 又对季之连连拱手：“
3: 方才亲到公馆里去拜谢，哪知道季翁先到这儿来了，昨天费心得很呐。”
0: 季之还没有回答他，他便回过脸来对着顾修拱手：“
2: 啊，到了许久了。”
0: 又对仕途道：“
2: 久违得很，久违得很。”
0: 又对着我拱着手，一连说了六七个请字，然后对我伯父拱手：“
3: 昨儿劳了驾，今天又来奉扰，不安得很呐。”
0: 伯父让他坐下，大家也都坐下，送过茶，大众又同声让他宽衣，就有他的底下人拿了小帽子过来，他自己把大帽子除下，又卸了朝珠，宽去外挂，把那腰带上面滴溜搭拉佩戴的东西卸了下来，解了腰带，换上一件一果圆的袍子，又束好带子，穿上一件巴图鲁坎肩，在底下人手里拿过小帽子来，那底下人便递起一面小小镜子，又见他对着镜子来戴小帽子，戴好了又照了一照，方才坐下，便问我伯父：“
2: 今儿请的是几位客呀？我简直的没瞧见支单。”“
0: 哦，就是几位，没有外客。”“
2: 呀，咱们都是熟人，何必又闹这个呢？”“
0: 一来为给大人贺喜，二来因为……”说到这里就指着我：“
2: 季翁啊，招呼了社职，借此也谢谢季翁。”“
0: 哦，这位是令职吗？”“
2: 英伟得很啊，英伟得很。你台府呀？啊，今年贵庚多少了？”“季翁，你请他办什么呢？”
0: 季知道：“
3: 啊，办书起。”“
2: 啊，这不容易办呢。季翁啊，你是向来讲究笔墨的，你请到他，这是一定高明的了，真是后生可畏呀。”
0: 又捋了捋他那八字胡子：“
2: 我们是老大徒伤的了。”
0: 又扭过头来对着我伯父：“
2: 子翁啊，你不要见气的话，怕还是小软咸于大软呐。”
0: 当下满座之中，只听见他一个人在那里说话，如瓶泻水一般。他问了我台府贵庚，我也来不及答应他，就是答应他，他也听不见，只管唠唠叨叨说个不断。一会儿酒席摆好了，大众相让坐下，我留心打量他，只见他生的一张白脸，两撇黑须，小帽子上缀着一块蚕豆大的天蓝宝石，又拿珠子盘了一朵兰花，灯光底下也辨不出他是真的是假的。只见他问顾修道：“
2: 哎，今天上头有什么新闻吗？”“
3: 啊，今天没什么事儿。昨天接着电报说，豫远兵船在石浦地方遇见敌船，两下开仗，被敌船打沉了。”
0: 狗才吐了吐舌头：“
2: 这还了得？那马江的事情到底怎么样？有个实信吗？”“
3: 败仗是败定了，听说船政局也毁了。但是又有一说，说法兰西的水师提督孤拔也叫我们打死了。此刻又听见说福建的同乡京官联名参那位钦差呢。”
0: 说话之间酒过三巡，狗才高兴要划拳，季之说：“
2: 划拳没甚趣味，有伤气。我那里有一个酒筹，是朋友新智送给我的，上面都是四书句，随意撤出一根来看是什么句子，该谁吃就是谁吃，这不有趣吗？”
0: 大家都说这个有趣又省事，季之就叫底下人回去取了来，原来是一个小小的象牙桶，里面插着几十只象牙筹。季之接过来递给狗才：“
3: 请大人先撤。”
0: 狗才也不推辞，接在手里摇了两摇，撤了一只。“
2: 啊，我看该敬到谁去喝。”
0: 说罢仔细一看：“
2: 呀，不好不好。

0: 好，季翁啊，你这是作弄我呢，不算数，不算数啊！几只忙在他手里拿过那根绸了一看，我也在旁边看了一眼，原来上面刻着“二无由不足”一句，下面刻着一行小字，道：“撤此迁者，自饮三杯。”几只说：“哈哈，好个二无由不足啊，自然该吃三杯了。” 这副酒筹啊，只有这一句最传神，大人不可不赏三杯啊。狗才只得照吃了，把绸桶递给下手力士徒，力士徒接过，顺手撤了一根，念道：“刑罚不重，量最浅者一大杯。”座中只有仆固修酒量最浅，几乎滴酒不沾的，众人都请他吃。顾修摇头道：“
1: 哎呀，这个酒筹太会作弄人了。”说罢皱着眉头吃了一口，众人不便勉强，只得算了。仕途下手便是主位，我不复撤了一根，是不亦乐乎，何席一杯。几只说：“哎呀，这一根撤得好啊，又合了主人待客的意思。”这里头还有一根合席吃酒的，却是一句 举棘手蹙轭，虽然比这个有趣，却没有这句话的快活。说着，大家又吃过了。轮到顾修制愁，顾修拿着桶儿摇了一摇：“愁儿，愁儿，你可不要叫我也撤了个二无由不足呢。”说着，撤了一根，看了一看，却不言语，拿起筷子来吃菜。我问道：“ 请教该谁吃酒啊？是一句什么？”顾修就把绸递给我看，我接过来一看，却是一句“子规而求之”，下面刻着一行道：“问者即饮。”我只得吃了一杯。下来便轮到季之，季之撤了一根，是将以为报，下注是打通关三个字。季之道：“
0: 哎呀，我最讨厌划拳了，他偏要我划拳，真是岂有此理啊！”狗才道：“令上是这样，不怕你不遵令啊。”季之只得打了个通关。我说：“这一句引着‘金之为官’也一句，却引得甚好。只是季翁正在办着大官，这句话未免唐突了些。”季之说：“哎，不要多说了，轮着你了，快撤吧。” 我接过来撤了一根，看时却是王肃出令一句，下面注着道：“随意另行一小令。”偏到我手里就有这许多奏折。狗才拿过去一看，哎呀，好呀，请你出令呢，快出吧，我们公听号令呢。我前天偶然想起俗写的“十”字，都写成日字旁一个寸字。
1: 若照这个十字类推过去，讨字可以读作诗字，复字可以读作士字。我此刻就照这个意思写一个字出来，哪一位认得的，我吃一杯；若是认不得，各位都请吃一杯，好吗？季之说：“那么说你就写出来看。”我拿起筷子，在桌上写了一个汉字。狗才看了，先说：“
0: 哈哈，我不识，认罚了。”拿起杯子咕咚一声干了一杯，仕途也不认识，吃了一杯。我伯父说：“哎，不认识的都吃了，回来你说不出这个字来，或是说的没有道理，应该怎样啊？说不出来，侄儿受罚。”我伯父也吃了一口，顾修也吃了一口。季之对我说：“你呀，先吃了一杯，我识了这个字。” 吃也使得，只请先说了，这是个汉字。我听说就吃了一杯。我伯父说：“这怎么是个汉字？”季之说：“他是照着俗写的‘南’字画出来的，俗写的‘南’字是个‘右’字旁，所以他也把这个‘右’字替代了‘南’的左半边，岂不是个汉字？”我说：“这个字还有一个读法。” 说出来对的，大家再请一杯好吗？大家听了，都觉一怔。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武士曰：“向李渊报信儿，也把王威、高君雅要对李渊不利的消息向李渊透露了，让李渊呐务必多加小心呐。同时劝李渊赶紧的举义旗，我呢还回去，留在王威、高君雅身边。但是呢，我是唐公您的人呐，我为您做内应。”祝汤公成就汤武之业呀。一番话说的李渊也挺感动的。看来武士曰呀，现在这一颗心全在我这边了，我又多了一位好帮手啊。好好好，李渊点点头啊。君之雅意我已明了，所谓汤武之业嘛，非渊所敢期许也，我呀哪敢想成就汤武之业了啊！只不过呢，如今天下已乱，在私那是为了个人图存，在公啊，那就是为了拯救黎民。君且回去，当擅自珍重，待我从长计议。李渊呢，没敢一下子把这心掏给武士曰。但这个意思已然表露了，我呀一定会举起这杆旗，但是当不当汤武那再说了。武士曰一听，赶紧再次拜倒啊。唐公啊，您明察世事，愿唐公早做决断。士曰：愿献出全部家业，以助唐公一臂之力，誓死追随。哎呦，李渊赶紧伸手相搀呐。快快清起，快快清起呀、啊！心深明大义。

一番苦心，我已知悉呀。王高二人那里近日还劳烦你多加留意，同时啊，你也注意自己的安全，别让他们发现你已经来到我这里来了，否则的话会对你不利的，多加小心呐。哎呦，李渊说这话的时候是特别的关心的语气呀。那武士约当时就觉得浑身上下暖洋洋的，属下明白，他郑重的又给李渊行了个礼，然后离开留守府，消失在了夜幕之中啊。您想啊，刘世龙也好，武士约也罢，王高两个人身边的人或者联络的人早都已经背离王高了，王高这计策刚一定，这俩人呢就把这计献给李渊李世民了。父子两个人这么一碰，互通消息，李世民把刘正会那边的事儿给李渊这么一说，李渊又把武士约这边的话给李世民那么一讲，父子二人一看呢，嘿嘿，现在王威高君雅果然要对我动手啊，这还了得呀。李世民说，是啊父亲，我早就告诉过你，这两人是不会放过父亲的。父亲呢，您看现在他们要对你下手了，你怎么着？你难道还得从长计议吗？他把李渊这两天老挂在嘴边的四个字又扔出来了。李渊微微一笑啊，二郎啊，你不必记我了，既然王威高君雅他走到这一步了，逼得我没办法，我也只能采取断然行动了。不过一旦拿住王威高君雅，就等于举起义旗了，到那时咱们家就算反叛了朝廷。你哥哥你姐姐那边还没有回来呀，容易给他们招灾惹祸呀。李世民说，如果现在当断不断，我觉得呀，这大祸就直接的降临在父亲您头上了，您如果有个一差二错三长两短，到那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呢？我们一家也跟着受连累呀，谁也跑不了啊。既然是这样，伸头一刀缩头一刀，何不铤而走险？嗯，二郎你说的对，既然被逼到这步上了，咱们就只能被人推着往前走啊。王威高君雅这两个狗子，哼，在我身边监视多年呐，我一直对他们恨之入骨，睡觉做梦我都想着怎么能够把这俩小子给除掉吧，没想到到今天这个机会才来呀。二郎啊，事情已然这样了，说说你的计划吧，我想你现在一定有了计划了。李世民一笑啊，父亲呢，我想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做，把两人拿下之后给他安这么一个罪名。这倒不错呀，我呀也甭跟他们去什么进祠了，干脆等明日议事之时，他俩在那里，你就依计行事，也就是了。你去吩咐吧。是，孩儿会把这件事情交给赵人去安排，由赵人交给刘正会，这边就把他俩的死罪给做死了。好，就这么做吧，你做事我放心，那明天早上就拿下这二贼。好，李世民高兴坏了，拿下王威高君雅那就真正等于挑起义旗了。哎呀，等这一天呢等的时间太长了呀，李世民兴奋坏了，赶紧的一拱手退出李渊书房，招来了刘文静、刘正会、长孙顺德等等众人，进行了一番安排，这才有今天捉拿王威高君雅这事儿啊。现在王威高君雅想反抗反抗不了了，被人家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呀，十数把刀就对准两人了。
王维高俊雅也恍然大悟了，也明白了，但也晚了。想反抗能行吗？你只要一抬刀，这边群刀乱下，那就得把你剁成肉泥呀。当啷一声，王维连刀带鞘全扔地上了，面带冷笑看着李渊，唐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这是不是有人在陷害我俩？李渊没搭理他，一摆手让着刘正慧把密报呈上。李渊打开密报，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啪，把这密报一合，啪，一拍桌案，伸出二指一点，我把你们两个狗子呀，朝廷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俩了啊，给你们俩委以重任呐、啊！没想到你们那狼子野心，竟然敢瞒着本官去通敌谋反，还想拿着本官项上人头去邀功请赏，是可忍，孰不可忍？二郎啊，在，立刻将这二贼给我押进监牢，严加看管，等候审讯。是。李世民一挥手，唰，有人上前就要捆俩人呐。再看王威高俊雅脸上没有任何惧色呀，高俊雅叹了一口气呀，成者王侯，败者贼呀，李渊呐，究竟谁是真正的谋反者？我想大家伙心知肚明啊。人们都说当今圣上暴虐，但是我看他还不够心狠呐、啊。如果当初不给你兵权，你能翻得了身吗？李渊用手一指，住口！大胆高俊雅，竟敢以此语言侮辱当今圣上，诸位都听见了吧？高俊雅居然敢在这里说当今圣上暴虐，此乃大不敬之罪，还不给我拿下！喂，这高俊雅一听，给我安上了。王威瞪了高俊雅一眼，那意思到现在了，你就别给你自己再加罪了。李渊找你麻烦找不到呢，你再说这话，好家伙，咱成骂皇上了。几个甲士上前抹肩头拢二臂，下面那么一踹，怎么的，把俩人呢顿时就捆成了个粽子了。然后一推二人，刚要往监牢那边走，吧，有打门外一声高喊呢，一名报信士卒一溜小跑啊，来到大厅之上啊，单腿打尖，报报刘氏大人，大事不好！这一嗓子呀，不但李渊，把李世民也吓一跳。怎么呢？李渊看看李世民，还以为李世民那加的戏呢。李渊心说：“二郎啊，这戏演够了，这到这里挺好的，还往下加什么戏？什么大事不好啊？”李世民呢，看着父亲眼，晃了晃脑袋，那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李渊一瞅，不对，什么事情？报，启禀唐公，刘寿大人，大事不好啊！现在大概有20000突厥兵马，风驰电掣，正进犯我晋阳边界。如今已经侵入边界10余里，看其势头，正奔咱太原城而来呀！李渊一听，吃了一惊啊，当时坐不住了。你看刚才李渊呢，在那里稳如泰山。因为李渊知道啊，这都是戏呀、啊，都是自己安排的呀，那着什么急呀、啊？他是总制片、总导演呢。哎，一听这话，他坐不住了，怎么剧本里没这事儿啊？李渊又看了看李世民，那意思再次确认：二郎，这是不是你闹的幺蛾子？是不是你给我加的戏？李世民这时候脸色惨白呀、啊，冲着自己父亲这一次。不但摇脑袋了，把这手放在嘴巴这里刷刷，还摇了摇手，那意思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李世民赶紧一扭脸儿，看了看刘文静，冲刘文静一使眼色，那意思赵人，这是不是你给我加的戏？你事先怎么没给我说呀？这事儿你常办的，是不是你？
刘文静啊，这脸色也有点不对呀。刘文静冲李世民也摇摇脑袋，那意思这事我也不知道，不是我加的戏，我干嘛加这戏呀？李世民把这脑袋扭回来看看父亲，皱着眉头，他又晃了晃脑袋。哎呀，李文一看二郎这赵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儿，难道说这件事是真的？李渊呐，眉头皱起来了，说了一声知道了，一挥手示意这个探马退下去了。哎呦，这个消息啊，令唐中众人是无不诧异。许世绪用手一指王维、高君雅，你们这两个狗贼呀，果然里通外合，把突厥兵给引来了。嗨，王维、高君雅俩人乐了，乐得十分不屑，不以为然。怎么呢？这俩人呢，他们跟着李渊想法一样，认为这事儿啊还是李渊演的戏，加的戏。哼，李渊呢，你好狡猾呀，把我们拿下了还要给我们加这个罪名啊。李渊呢，好，算你小子毒。李渊一瞅这俩人神态，李渊甭管怎么地呀，甭管真的假的，我都得把这事儿扣他们脑袋上。用手也点了点他，气得李渊呢没言语，转向李世民：“二郎啊，父亲，你赶紧的，和顺德、刘洪基等人一起带领20000府兵，赶快出城到蒙山一带设伏。另外呢，派一小股部队和突厥接触一下，进行骚扰啊。总之啊，要把他们抵抗在太原之外。我在这里密切观察动静。”随时准备带领大军前去接应于你，明白吗？明白，得令。李世民插手十万里，转身就奔出府外。王威看到这里实在忍不住了，王威嗤之以鼻呀，嘿嘿嘿，李渊、李叔德呀，你还演还演呢？我现在已然成为你的阶下囚了，你这戏还没演完呢，你有瘾呐！阿斗，李渊怒火万丈啊！刚才指着你，我没骂你呀，现在我得骂你狗泽呀！还敢在这里说风凉话呀？啊，你们呐不忠于国，里应外合，你们要当汉奸呐，居然勾来了突厥，要谋我晋阳，这还了得？来呀，把他们压下去。等我出征之时，就用这两颗狗头祭旗。李渊，你这个无耻小人，你还演戏呀？你那戏太拙劣了，把他们给我压下去。再要喊，给我拿钳子一个一个的把他们的牙给我撬下来。是，下去下去，跟下去。士卒啊，连推带踹把这两位给踹下去了。王威、高君雅呀也不敢骂了，怎么怕人拿钳子掰自己牙呀？那不活受罪吗？哎呀，暗气暗憋呀！王威还说呢，这早干呀！啊，高君雅说早这么干呢？你不是有计策要把那李渊骗到晋祠？你既然有这个计策，你早说呀，早骗了，咱先下手，何至今天呢？哎呀，高君雅说大哥呀，事到今天你还看不明白吗？如果我早定此计呀，咱俩早就如今这个模样了。这咱身边呢，有人给通了风报了信儿了。谁人如此？谁人如此？依我看呢，那刘世龙相信不得。另外咱身边肯定也有人呢暗通唐公。总而言之啊，咱的一切都在人家唐公李渊他监视之下呢。甭管咱俩定什么计，也难免今天这个下场啊。哎呀，时也命也运也，谁让咱们落在他手里了。大哥，现在咱只有视死如归，拿这条命去报效国家了。是啊，兄弟，你我呀只有一根独苗，还被那秦琼、秦叔宝给杀死了，
从那天开始，你我弟兄就万念俱灰，一心只想报效国家呀。今天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也算尽了忠孝了。啰嗦什么？快走，快走，快走！推推搡搡，把这两人呢是押入死囚牢，严加看管呢。想劫牢反狱，根本进不去呀。那再说李世民，急急忙忙回到自己府上，集合府兵。这一路之上啊，李世民都在琢磨怎么能够打好这一仗啊。他把刘文静叫来了，然后呢召集长孙顺德、刘洪基等等这些人前来议事。那在此期间，李世民已经把这消息坐实了。李世民也怕呀，这消息是假的，指不定哪个下属自作聪明，他给做了这一场加戏。结果仔细这么一调研呢，不是加戏呀，确实是真的，紧急军报啊。哎呦，李世民这才感到威胁呀，这还了得呀，突厥对着晋阳发起袭击，那真的打起来，对我父亲举义旗实为不利呀，得赶紧平息呀。所以呢，李世民赶快到了府上，就把手下这些将领全给召过来了，前来议事啊。然后李世民开门见山就提出自己想法了。各位啊，这一次突厥来犯，对咱们呢既有利也不利。有利的是天赐良机呀，把这王维、高君雅俩倒霉蛋儿通敌谋反的罪名给坐实了呀。原来呀，咱只不过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给人家两个人加了一个私通外敌的罪名。这罪名未来呀，咱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那就得强加呀。但现在嘿，老天帮助咱们，咱说他们俩勾引外敌，结果外敌就来了，那这个证据链就完全合上了。这是有利于咱的，不利于咱的呢，大家都知道啊，咱正准备办大事呢，没时间跟突厥纠缠呐。所以呢，我想这一次战斗以威慑为主，让突厥呀看到我们早有准备，从而知难而退。赵仁兄，你看如何呀？刘文静点点头啊，秦王所言确有道理。另外呀，这也是秦王一贯的用兵的高招啊。想当年解雁门之围，秦王不就是以疑兵之计把那史毕可汗给推了吗？依我看，这一次不妨咱们旧计重演呢。旁边有将领说了，那突厥兵上过一次当了，这一次还能上当吗？能，能。各位啊，你别看突厥呀特别凶猛，但是头脑简单呐。要玩这些阴谋诡计，他十个突厥也玩不过咱们中原人呐。你放心，他上过当还得在原地栽跟斗啊。总之啊，咱们这一次不能够跟突厥正面的硬碰硬，咱最好别跟他们打，以保存咱的实力，未来好做大事啊。等这一次突厥兵退掉之后，我立刻着手修复联络通道。其实我跟突厥那边早有联络呀，这大家伙都知道的事儿。我看这一次突厥退掉之后，我得去突厥那边走一趟了。咱在这里起事，不能让突厥老是在咱们家背后点火呀！啊，我安慰安慰他们，最好两方相安无事，然后咱才好起兵去直取大兴城啊。那至于这一次的军事部署，二郎、秦王，您呢就大胆指挥吧，我们都听您的。对，我们都听您的，都听您的。好，李世民一点头，我们这一次啊，要把咱们所有精锐之兵全部拉出去，不为打仗，为拉风。说那年代有拉风这个词儿吗？拉威风，这词儿有吧？哎，我们呢出去亮亮队，显示显示威风啊。这一次以原有府兵为主，新招募的兵士虽然多，但是未经训练，那还是一伙子乌合之众，上不了战场啊。打赢了还好，打不赢
这些人呢就得扔兵器抹头往回逃，一溃千里，反为不美啊。大家是频频点头啊。秦王啊，咱们应该怎么打这一仗呢？李世民说，这么着，我在咱们府兵当中挑选14800人作为精锐部队，

0: 孙无忌没明白，秦王您吩咐吧，是什么事儿？是这么件事儿。这件事儿啊，对咱们整个部署是至关重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

0: 相声，您得做定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正说到秦王李世民分兵欲突厥呀，他把府军14800人作为精锐部队，分成五军呐、中军4000由刘文静率领，左与后军2800人由李世民亲自率领，右与后军2800人由长孙顺德率领，左湘军2600人由刘洪基率领，右湘军2600人由段志玄率领，最后还有项工作就交给了自己小舅子那位长孙无忌呀。无忌呀，在，你有一项重要工作，现在赶紧的派一些能言善道之人到晋阳城中东西南北茶肆酒楼给我传播消息，就说王维高君雅是潜伏在咱们晋阳城中的内贼，早已经跟那突厥里应外合了，马邑失守，楼烦郡汾阳宫丢了，都是被他们给卖了，现在他们俩又要卖咱们晋阳城，里通外合被唐公发现了，可惜发现有点晚，这突厥兵啊已然杀过来了，现在王维高君雅已然被唐公关在死牢，现在我秦王李世民正在这里分兵派将要抵御突厥呢，把这事儿给我撒出去，其目的就是要把王维高君雅勾结突厥这事儿坐实了，坐死了，让这两个人万劫不复，永远不得超生，明白？李世民你别看呀，18、19岁狠呐、那是为大将者，那不能怀妇人之仁呐、所谓慈不带兵，说这么做卑鄙吧，这么做什么呢，那完了，那你就当不了统帅，你还考虑这事儿呢，他们现在是你的敌人，你就得把敌人置于死地，那长孙无忌多聪明啊，立刻带人去办理了，这就是舆论战的，舆论战和真正的军事战相加在一起，那才是个大战争啊！光知道硬拼硬打，那玩意儿不行。这个政治上你也得占领高度啊！李世民啪啪啪分派完毕，大家各领所职，马上啊带领自己的本部兵马，按照秩序列队。

会出城啊。太原老百姓得知秦王李世民亲自领兵出城抗击突厥兵，纷纷拥上街头，弹石湖江，欲助他们凯旋呐。很多老百姓感动啊，你看看，秦王多不容易啊！啊，还没到二十呢，我们家那小子还尿炕呢都。嘿，结果人家呀，跨马临敌了，为了保护晋阳，人家统帅兵马，祝秦王旗开得胜，祝秦王马到成功，干嘛呢？那年轻的姑娘见到秦王吱哇乱叫，纷纷飞吻。咱说了，秦王是这些姑娘们他们的绝对偶像啊。哎呦，一看秦王披挂起来，素盔素甲素罗袍，嘿，真带劲的漂亮。这些女子啊，更加为秦王提腰打气了。秦王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秦王必胜，秦王必胜，秦王必胜。哎呦，顿时啊是欢呼声震天呐。这是由于长孙无忌他们高速的工作效率，晋阳城中百姓已经有很多知道，这一次突厥犯边那是由于王威高君雅这俩逆贼的缘故啊。感情他们呢是存在于我们晋阳的俩汉奸俩内奸，都是他俩勾来的。所以呢送行的同时，这老百姓在这里是怒极一头。

说由打晋阳城中啊，不知道出来多少兵马呀，光走路那狼烟滚滚的，一看没有十万走不出那么个阵势来，所以赶紧禀报。又有探子说了，其中有一大队呀，在这蒙山扎下大寨了。哎呦，我们一数那旗帜至少3万以上啊，再加上前面先锋部队也得有个2-3万，这就得5-6万人呢，弄不巧说10万也差不多啊。突厥这边带头的一听，这晋阳城中什么时候有那么多兵马？哎呦，我们可听说了，李渊最近这一个月呀没闲着，让人在那招兵呢，兵州一带得多少老百姓踊跃参军呢，聚集10万不成问题呀。那这10万没有经训练的部队能怎么地啊？让咱们一击必溃，打！别！我们可仔细看了，这军队那可不是未经训练的军队呀，一个眉毛立着，眼珠子瞪着，腮帮子鼓着，那都是20郎当岁的小伙子呀，棒极了呀！一看呢，久经战阵之人呢，啊！这李渊李叔德什么时候得到这么多的精兵了？不知道啊，会不会假的呀？别忘了，咱在雁门关的时候就上了李世民一当啊！啊，眼瞅着把那杨广皇帝都给围在那里了，都要把这雁门郡给破了，结果狼烟滚滚，旌旗遮天，号角震地，不知来了多少兵马。咱们可汗一看，当时吃一惊啊，怕被人家包了饺子，这才带着我们撤退了，错失了一次杀杨广的好时机呀。后来才知道，闹了半天，那是这个李渊的二儿子，现在的秦王李世民使的诡计呀，根本没有那么多兵，是李世民的疑军之计呀。这一回，是不是李世民又搞这一套啊？别瞎猜，怎么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当年未成人的李世民都敢用那一招，何况李世民现在已经长成了大棒小伙子了呢？人家才智一定成熟了，那再出的计策肯定比那次还要高明啊！咱们如果贸然进军，一旦钻进人家的口袋，人家真的有10万之众。哎呦，杀咱一个措手不及，到那时咱这一丁点人啊，估摸着一个也剩不下呀。反正可汗呢是要咱们奇袭晋阳，结果没奇袭成，咱们呢在沿途之上杀点百姓，烧点房屋，抢点东西，够了，咱算打胜仗了，见好就收吧。所以呢，突厥一看太原之师兵强马壮，不战自退了。李世民长孙顺德转了一圈一看，哎呦，这突厥兵退了呀，太好了，怎么的，咱甭追了，咱也见好就收吧。咱们呢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呀，我也害怕真的碰到你们打一仗。嘿，我这好不容易就这一点精兵，再给我报销了，我何必呢，我还得拿着他倒大髓去呢。所以李世民吩咐啊，凯旋回师，给我把得胜鼓得胜号给我擂起来，给我吹起来，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吹的是这曲子吗？反正是够快乐的，吹着得胜号，敲着得胜鼓，一路之上摇着大旗，浩浩荡荡凯旋归来呀。刘文静一看呢，刘文静擦了一把冷汗呢，哎呀，二郎啊，真有你的，真吓跑了。李世民说，我已然派探马兰奇去打探去了。探马兰奇禀报说，往外100里地见不着突厥兵，看来他们是真跑了。嘿，这突厥兵怎么跑那么快呀？可不是吧，人家呢毕竟是骑马的民族啊，跟咱们不一样啊，这来得快走得也快呀。这下子这是老天帮咱们的忙啊，赶紧的吧，拔营起寨。

你们也唱起凯旋歌，好嘞，八营齐寨凯旋回晋阳喽。虽然没杀一个突厥兵，但这些军队呀、啊、那就如同杀了突厥千军万马似的。怎么的，你看看什么叫兵不血刃呢、啊、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那还得说我家秦王啊，这计策好啊，我家秦王就诸葛亮啊，不用打胜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浩浩荡荡，李世民呢亲自带着凯旋归来的这10000多人回到了晋阳城啊。晋阳城现在是城门大开呀，那早就有人给李渊送信了，李渊大喜呀，带着晋阳城所有官员亲临城门迎接班师的队伍啊。一面迎接，这李渊呢一面命人在军中在百姓中给我继续散布流言，说这突厥兵就是王威高君雅给引来的。这李渊呢不把王威高君雅打入18层地狱他是不甘心的。百姓不辨真假呀，百姓只知道突厥狠，这突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呀，那马邑那楼烦那汾阳宫那边都遭殃了，也有自己的亲人在那里戍边呢，在那里值守啊，有好多人都战死了，所以百姓啊是群情激愤的，都认为王威高君雅该杀，这世上最该杀的就是汉奸呐，这俩人不杀不足于平民愤，纷纷派代表让些老头作为百姓代表来到李渊近前呢，跪倒在地求唐公啊，杀掉那俩勾连突厥的恶贼呀、啊、那是朝廷反叛呢、啊、那是民族败类呀、啊、杀掉他俩呀，不然的话我们都不干，对，有他俩在我们心不安，指不定什么时候他俩还会勾连过来突厥兵，对，杀掉他们，杀掉他们，求唐公杀他们。这百姓啊在这里请愿了。李渊一看呢，李渊赶紧的把这老头扶起来，哎，各位父老，各位父老，都怨我呀，我没能及早的发现这俩恶贼呀、啊我也想杀他们，但是呢他们是朝廷派来的官员呐，我怕杀掉他们朝廷会怪罪于我呀，故此啊没敢杀他们，把他们关入死牢了。可是大家伙群情激愤的都要杀他们，那本官如果现在还不杀他们好像是包庇他们呢，但本官现在杀了他们，未来朝廷怪罪下来可如何是好呢？好家伙，这不还上口了。百姓一听啊，唐公你杀他们那是代天杀贼呀，那是顺应民心之举，朝廷怪罪，我们老百姓写信给皇上，我们为唐公鸣不平，我们保着唐公。好，李渊呢假装很感动啊，各位父老啊，没想到咱们晋阳百姓真是大义呀，既然如此本官就顺应民心，来人呐，把王威高君雅由死牢拎出来，现在罪证已确凿啊，这突厥兵都勾到咱们晋阳边境上了啊，这还有假呀，这就是他俩勾结的呀，这俩人反心已现，罪证确凿，给我押到分水口，立即处斩示众，让裴坚让李世民俩人监斩。是，有人赶紧的把王威高君雅由打监牢当中拎出来了。嘿，老百姓高兴坏了呀，唐公 啊给我们出气呀、啊、咱都得看看去，都得看看，咱们呢一人一口得把这俩恶贼给咬死。把王威高君雅打入囚车木笼，怎么得押到分水口去斩首啊，在那整个晋阳得游行啊，让大家看一看，这就是万恶无耻的逆贼，这就是汉奸，这就是勾来突厥兵差一点把晋阳打下来让老百姓生灵涂炭的罪魁祸首。老百姓一看啊，就他俩呀，哦呸啊呸，有老百姓啊由地上拿起砖。

头石头块，我让你肉肉啊爬啊爬呀！哎哎哎呀！把这王维高君雅呀给砸的呀，满脑袋都是包啊！王维高君雅想辩解，怎么这样了啊？拎出来就把俩人嘴堵上了，怕这俩胡言乱语呀、啊。现在想说话说出来了，就只能忍着疼啊！被百姓用砖块啊、臭鸡蛋呢、啊、这顿砸呀。来到分水口，这俩人脑袋上都开了瓢了，鲜血顺着脸直流啊。有人过来把这木龙囚车给他俩打开，把俩人给拎出来，来到法场之上，往那一踹，跪倒在地呀、啊。把俩人头发给扯下来，刷上酱子，抓着一踩，砰砰，把俩人呢踹倒在地呀、啊。裴坚、李世民这个时候，俩人已经到了监斩棚了。李世民回城之后，把军队交还李渊，听说自己父亲给自己这么一个监斩的任务，那当然得干了，必须把这俩人杀了。杀了这俩人，就等于自己父亲呢与大隋彻底决裂了，那还不得赶紧开刀啊。两人兴高采烈来到监斩棚啊，让裴寂当众宣读王威高君雅的罪状。哎呦，给这俩人编的呀有鼻子有眼的。俩人哪一年开始跟突厥谁谁谁勾搭往来呀，后来怎么着卖马邑，由于王仁公在那里没卖成啊，第一次没卖成，高君雅回来了又卖第二次啊。在高君雅留在马邑的奸细里应外合下，刘武周把马邑给夺了，紧接着又把楼烦又把汾阳宫给卖了，后来这一次又卖晋阳，被我们及早发现，打掉了朝中的这颗毒瘤，这才及早部署打退了突厥呀。此人罪大恶极，可杀不可留，唐公顺天英明，将此二逆贼斩杀示众，以儆效尤啊。说完之后，最可气的这裴寂还问了一声，两名逆贼可服诛否？你们有什么话可说的吗？那还能说什么话呀，全堵着嘴呢。这俩人气得直骂呀、李世民吩咐一声来、给我开刀问斩。这个斩字还没有出口呢，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报的来一个人呐、来到监斩棚前启禀秦王，大事不好。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中午12点暴晒之后的车厢，方向盘烫的能煎鸡蛋，坐进去的瞬间汗流浃背，这时候空调要怎么开最科学？ AC 键和内循环到底该怎么用？为什么有的时候空调会有异味？别着急，咱们从空调使用误区到保养秘籍，从省油技巧到健康常识，一次性给您讲透。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夏季汽车空调使用全攻略。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吴青峰，起风了。

汽车空调怎么制冷的？简单说呢，就是四个步骤：压缩机把气态冷媒压成高温高压的液体，然后冷凝器散热变成中温液体，膨胀阀雾化之后呢，又急剧吸热，蒸发器变成冷气，又吹进车厢。知道了原理，就明白为什么这些操作会有问题。爆胎之后，立即开空调会加大压缩机的负担，长期不用空调呢，又会导致密封圈老化漏氟。还有呢，就是用高压水枪直接冲洗冷凝器散热片等等等等。

夏季使用汽车空调呢，有几个误区，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上车就开最大的冷风，暴晒之后呢，车内的温度可以达到60摄氏度以上。直接开空调啊，不仅增加发动机的负荷，还会吸入内饰释放的苯、甲醛等等这些有害气体。正确操作的应该是先开窗通风1到2分钟，启动车辆之后呢，开启空调的外循环，风量开到最大，等热气排出去之后，再切内循环。并且关窗，这样降温更快，而且对发动机的负荷更小。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季汽车空调使用全攻略。夏季使用汽车空调的误区啊，就是长期开内循环。夏天开空调，冷风是内循环和外循环要交替使用，因为呢，内循环能够阻隔车外的暖空气，使得车内的温度迅速降低，让人能感觉到更凉快、更舒适。不过呢，开启一段时间的内循环之后，也需要开启外循环，这样可以让车外的新鲜空气进来，避免车内空气浑浊引起人体不适。另外就是当车辆在道路上遇到拥堵的情况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关闭外循环，打开内循环。因为堵车过程当中，外面空气当中的汽车尾气比较多，并且还比较污浊，关闭外循环的话，就可以把外界空气隔开，避免外部污浊的尾气进入车内。那么内循环虽然呢具有制冷快、省油等等这些优点，但是长时间开启内循环会不利于车内空气流通。外循环呢是能保持车内空气新鲜，但是燃油消耗会比较大，制冷或者是制热速度也慢。因此呢，司机朋友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还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再结合车外的空气状况来调整车内的内外循环系统。

夏天空调的使用误区有一点，就是出风口随意调整，最佳角度呢其实是向上吹，利用冷空气下沉原理形成对流，那么冷空气密度大会自然下沉，如果出风口向上，冷风呢会从顶部缓慢下沉，能与室内的热空气形成对流循环，均匀的降温，避免冷风直吹人体引起不适，也减少冷风直吹导致的头痛、关节疼痛等等这些问题。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在夏季车内空调的使用方法，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限。

0: 信不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夏季汽车空调使用全攻略。停车开空调睡觉，这个非常危险，因为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例呢，每年都有发生。在停车状态之下开启空调睡觉，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主要风险呢是一氧化碳中毒，甚至可能导致死亡。车辆在怠速的时候，发动机燃烧不充分，会产生大量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通过空调系统呢进入密闭的车厢，如果长时间停留，浓度会逐渐升高，导致中毒。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空调不凉就需要加冷媒吗？制冷剂是空调制冷的核心介质，但是冷媒呢并非是消耗品，除非系统存在泄漏，比如管道腐蚀啊，还有连接处松动啊，否则无需频繁的添加。盲目加注呢可能导致过量，反而影响散热和压缩机的寿命。如果因为系统泄漏导致冷媒不足，那么仅加注不修复漏点会反复出现不制冷的问题，长期维修呢成本更高。冷媒过多呢又会导致高压测压力异常，压缩机负荷增大，甚至引发爆罐的风险。非正规渠道的冷媒呢可能含杂质，造成系统腐蚀、冰堵或者是制冷效率低下。空调不制冷的时候冷媒不足并非唯一原因，盲目加注呢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处理流程应该是清洁滤网，然后检查设置和散热，再检测系统泄漏，专业加注冷媒啊。如果问题复杂的话，那建议要联系专业的维修人员，避免自行操作引发更大的风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上一时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分享几个特殊场景的空调用法，在高速行车的时候开外循环，避免车内缺氧犯困，雨天除雾的时候开 AC 加外循环加前挡风除雾模式，而新能源车呢，制冷会显著影响续航，建议充电的时候可以开启空调预冷。对于燃油车来说的话，专业人员实测，空调开两档风速在25度左右是最经济省油的，那预熄火保护空调压缩机啊，到达前5分钟关闭 AC 键，那让自然风吹干蒸发箱，防止霉菌滋生。每1到2万公里呢更换空调滤芯，柳絮多的地区呢可以缩短到半年。

晚再送大家一句口诀：上车先通风，温度25度中，停车关 AC， 滤芯常清空。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好。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

0: 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0: 先过后过，以为你就是我爱的一切。出现在小说店。
1: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10，欢迎继续锁定您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明天同样也是阴天，最高温度是29度，最低温度是19度。那今天的体感温度大概是22度。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早晚温差较大，尤其是早上的时候，还是要记得穿一个长袖，注意保暖。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好听的歌，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的《赋别曲》。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

0: 子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4: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4: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1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来关注枣庄方面的几则新闻。6月20日，台儿庄公安分局特巡警大队接群众求助后，迅速处置，携警犬精准追踪搜寻，成功找回了一名高龄走失老人。当日凌晨，箭头集镇的一名九旬高龄老人独自外出走失。老人年事已高，认知和行动能力都比较差，家属自发搜寻了10余小时无果，焦急万分后报警求助。台儿庄公安分局警指中心下达处置指令，特巡警大队迅速指派队员范德玉、刘迅携警犬赶赴现场支援。经过近2个小时的持续搜寻，最终在距离老人住所约4公里的芦苇丛中将其找到。6月23日，记者从薛城区聚焦民生福祉，提升民政服务效能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薛城区与薛中夕阳红养老服务品牌为牵引，从龙头带动服务供给、居家养老三端发力，推动区镇街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设施联动。目前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已经覆盖了约7600名老人。薛城区推动陶庄镇、邹屋镇、长庄街道两院一体的模式落地见效。今年以来，累计发放机构建设运营补贴150余万元，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近400万元。全区16处爱心食堂、11处农村幸福院保持正常运营，投入90万元，完成45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此外，今年1至5月，全区已发放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60余万元，高龄补贴200余万元，持续强化老年群体福利保障。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作为2026年山东省重点项目，枣庄市第3实验学校占地约76.1亩，总投资约4亿元，为9年一贯制学校。规划45个教学班、2100个学位，配套附属幼儿园占地9.8亩，建筑面积4506.4平方米，设9个班、270个学位。项目投用后将会缓解周边学位紧张的问题。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总体工程量完成92%，正集中攻坚室内外装饰装修及配套的设施建设，确保7月底前完成全部施工及设备安装，8月15日前整体交付时投用，9月新学期如期开学。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6月23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了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了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据四川观察6月24日消息，世界杯期间网络赌博乱象频发。近日，四川江油公安经12小时攻坚，破获了依托世界杯赛事的网络赌博案，打掉了犯罪团伙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人。该团伙借赛事开设赌盘，诱导网民投注，累计涉案流水达30余万元。目前4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资金正在追缴中。6月23日，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有网友发布了视频，反映我县综治一名工作人员违反工作纪律，存在上班唱歌刷视频的情况。中心高度重视，立即开展调查核实，经核实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目前中心已将该同志调离，并同步将该线索移交至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处理，后续将会持续强化作风管理，服务好每一位来访群众。6月24日，据豆包官方消息，豆包正式推出专业版，专业版采用3级阶梯定价方案，
标准套餐连续包月68元，包括免费版的所有权益，接入了 2.1 Pro 的模型，办公任务、专家模式等功能为免费版5倍以上的额度。加强套餐连续包月200元，标准套餐是4倍额度，高级套餐连续包月500元，标准套餐的10倍额度。此外，豆包还表示，对于大部分用户的日常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使用了。那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3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百日为期，台儿庄要立起一座新厂。100天之前，这里是一片沉寂多年的老厂区；100天后，这里要跑出年产700万吨的新型建材，要让一座沉睡的旧水泥厂重新站起来。6月23日，山东新润基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凝心聚力攻决战，实干攻坚促达标，百日会战正式打响。这一仗打的不是一场普通的工程进度，而是一家企业对一座城市、对一个产业的承诺。这片土地曾经沉睡，如今就要苏醒了。台儿庄区箭头集镇三苏庄村南侧183亩土地，曾是这座城市的老水泥厂。它停过产，它闲置过，它也安静了很多年。如今10.2亿元的投资砸在这片土地上，一座以固废为原料、以科技为底色的新型建材基地，正在这片土地上拔地而起。粉煤灰、矿渣、脱硫石膏、炉渣，这些过去被丢弃、被掩埋、被视作负担的工业固废，将在这里被重新激活，水化成型，蜕变为能够替代水泥的新型建材，浇进路基，砌进楼宇，填进矿山。不只是一次旧厂改造，是一场腾龙换鸟的重生。闲置的土地被盘活，沉淀的资产被唤醒，落后的产能被新兴产业取代。这也不只是一次产品的迭代，更是一条研炼补炼的突围。联合中科院武汉岩土研究所、徐工集团共建研究院，让一块废料走出了一条全新的产业链。这更是一份写给双碳时代的答卷，不挖矿，

烧制，全负压密闭工艺，把每一克粉尘、每一份能耗都丝丝锁住。原料是固废，路径是低碳，产品是绿色，新润机要做的，这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事儿。吹过八千里，一百天是一场不能输的硬仗。过去的大半年，新润机的人没有歇过一天，办公区在装修，实验楼在装修，生产区的旧建筑拆完了，清完了，厂区的主道路铺到一半，厂房地基一丘一丘的往下挖，定制设备正在千里之外的车间里赶工出厂，但留给这场硬仗的时间只剩一百天。图件要完工，钢仓要做到零漏点，设备要调试达标，客户要续购续满，四个目标没有一个可以打折扣，没有一个可以往后拖。这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答好了，这座厂区就能如期投产；答不好，那半年的奋战就要在最后一百天功亏一篑。这正是为什么今天的启动大会要开得这样隆重，这样郑重。一纸责任状，一句誓言，一个掌印，图建先锋队、装饰精工队、钢仓攻坚队、电焊匠心队、设备铁军队、制砂设备队、凝胶设备队、市场突击队，八支队伍，八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要打一场战役的番号，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总指挥田玉湖站上台，把百日拆解成三个阶段，把目标拆解到每一支队伍、每一项任务，一字一句，没有一句虚话。八支队伍的代表依次上台，在责任状上落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一笔笔签下去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接下来一百天要扛在肩头的分量。全体攻坚队队长齐声宣誓，声音响彻了整个会场。我宣誓坚决服从百日会战部署，坚守安全规范，严把质量关口，强赶建设进度，全力开拓市场，奋战一百天，确保项目按期投产，为企业发展贡献全部力量，全员平安，全员丰收，全员得胜。而整场大会最震撼的一刻留在了最后，各个攻坚队代表依次走到启动大屏前，将手掌按上感应区域，全场齐声倒数5、4、3、2、1，掌印落下的瞬间，仿佛能听见一百天的倒计时正式启动的声音。这一个掌印按下的不是一个仪式动作，而是全员共同许下的契约。这一刻起，万众同心，把今天的承诺变成此后一百天里日复一日的行动。百日会战的战鼓已经擂响，台儿庄这片曾经沉寂的老厂区将会在接下来的一百天里将夜以继日的奋战重新点燃。土建先锋队要把每一寸地基筑牢，钢仓攻坚队要把每一道焊缝焊死，设备铁军队要把每一台机器调试到极致，市场突击队要把每一个客户谈下来。一百天后，我们等的不只是一座工厂的投产，更是一份属于全体新润机人的答卷，用实干兑现承诺，用战果证明实力。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成

0: 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央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8，来关注今天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将私募基金包装成公募私基金，逃避税23.67亿元。央行6月25日将开展5000亿元 MLF 的操作，连续加量续作。两部门发文整治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严打检测报告造假行为。现货黄金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国内金是客价逼近1230元。国际油价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2025年，县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十强出炉，全在江浙两省，前八位均超9万元。江苏常州发文开展全民人工智能培训，全员参与，全覆盖。国际足联确认，特朗普将出席世界杯的决赛，并向冠军颁奖。柬埔寨主席洪森于6月25至27日访华。韩总统李在明支持率首次倒挂，不支持率升至49.7%，支持率降至了46.7%。以防长，即使美国要求，也不会从黎南安全区撤离，将不允许20万已撤离的黎巴嫩居民返回家园。美伊谈判将于30日继续，围绕核查机制，双方再生。继续关注要闻，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为打击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商务部公布了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法相关法律法规出口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的零部件等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北京时间，也就是今天25日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了最后一轮的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今天6点， C 组第三轮，苏格兰将对战巴西，摩洛哥将对战海地。24日，广东、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的录取分数线。今天是25号，也是咱们山东的高考分数线的公布。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的造假行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有24513起。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4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日，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名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日恢复。当地时间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威胁，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4日，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继续来关注要闻。24日，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100465亿元，同比增长了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了0.5个百分点。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了1.41万亿元问题的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的整治工作方案》。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25日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会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70亿元。24日，国航 CA1279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完成延安首飞。世界气象组织24日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明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近日，江苏苏州的一家烤鱼店里，一名女顾客用餐时突然发生了异物卡喉，厨师刘师傅听闻险情之后紧急施救，顾客成功脱险。然而刘师傅却因为救人的时候光着上身啊，就是光着膀子啊，被有的网友质疑说他衣着不当。在突发的事件当前，没有什么比拯救生命是更重要的。如果再放任键盘侠荒唐的指责肆意传播，只会无端的消耗公众的善意和信任。别让挺身而出的人寒了心，才能让见义勇为、乐于助人成为社会的常态，给所有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上海7月1日，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会实行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的旅客列车，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有32对。江西南昌7月1日至8月31日，南昌滕王阁景区推出了经典背诵终身免票的挑战活动，提供了1350个滕王阁终身免费入园的名额。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孕育两谷，涵养生态，承载发展。土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载体，也是中华文明传续传承的根脉所在。让我们珍惜爱护每一寸土地，不负大地的馈赠，共同守护和建设我们的美丽家园。新的一天，早安。